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在你家中你不认定。

0: 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1: 那是自然。

山上。

奸贼

与国家的存亡。董永宽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犹如花。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0: 找驸马。我流落在公园。
1: 我们再会。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4: 汉将戏运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30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汉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汉将相伴。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周五上午的9:03，侯岩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感谢您的如约而至，也是希望因为节目的陪伴，您能够每天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不妨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这是一个小时我们线上的互动方式，在线下大家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同时呢也可以在现场得到老师们的亲自指点，这样让我们的唱功、让我们的表演有着突飞猛进的一个大进步啊。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在录制视频的过程当中，在参与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等着大家来参与。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演唱。马上就到周末了，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时间来录上一段演唱的视频。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见晴天。今天夜里黄河以南多云见阴天，开封东部、商丘南部、周口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1到23度，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明天中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中西南部局部呢会有中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的天气。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在出发之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实时情况啊，我们也做到心中有数，确保我们的安全。当然，在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的为大家进行展播。接下来我们先听段戏，让好朋友们呢都有时间开个嗓儿，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唱一唱自己最拿手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节目热线0371-6599-5976来自于新乡的一位张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此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把病探望，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你小姐她若是前情

0: 体彩助理员，五位中国戏曲梅花奖获得者，十位一级演员，梨园春明星擂主，齐聚洛阳市宜宾区中央公园。9月22日晚7:30，大戏开演，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3: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2: 多一份耐心陪伴，
3: 少一份催促责备；
2: 多一份包容理解，
3: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2: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70-7366下单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像是眼睛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0: 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推荐现在就打40087073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搭配湿热敷疗法，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缓解干涩疲劳，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线下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演唱。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秦香莲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来送给这位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香莲》当中的这段“三江水洗不尽我满腹冤枉”，我们听了两分钟的唱段。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的您，是否愿意把手中的这张晋级卡给到我们这位宋老师呢？在听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着怎样的建议，也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喜欢的这些经典好戏。在演唱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崔派的味儿给他

唱出来，而且在演唱的时候要用到我们的鼻腔共鸣，形成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音不撞、形不露的一个独特的唱腔特点。高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声音是非常的俏丽的，对不对？在中音区的时候又是这种圆润的，低音区的时候是浑厚深沉的，对吧？在演唱崔派唱腔的时候，虽然高音不多，但是要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把这种情绪、这种味儿给它唱出来。那这位朋友的唱是否能够打动到您呢？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不妨听一听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一段“三江水洗不尽我满腹冤枉”。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大家此刻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同样可以通过0371-6599-5976来告诉侯爷。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西厢记》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叫做王老师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2: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1: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2: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1: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2: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1: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 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2: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1: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1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2: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1000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2: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5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2: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 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999-681，4007-999-681，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心脏呢是辅酶 Q 时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时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儿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得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2: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999-681，4007-999-681。
2: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 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三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美丽呢只要5毛5，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995976，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坚老师在《义薄云天》当中的唱段。

千军中。

0: 体彩助理员，五位中国戏曲梅花奖获得者，十位一级演员，梨园春明星擂主，齐聚洛阳市宜宾区中央公园，9月22日晚7点半大戏开演，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70-7366，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尤其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模糊，还经常干涩、疲劳，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淘。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不少，干涩流泪轻松缓解。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听众，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再送收音机和一套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1: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同时也可以点播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唱段。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次把我们线下的海选方式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要做演出的是一位陈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白蛇传》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来掌声给到这位陈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白蛇传》当中的唱段，两分多钟的唱腔，您是不是也在跟着唱呢？这段戏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参与到节目，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正在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当然也可以把这段唱啊录成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再把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段唱啊，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可以加上前面

一段啊，我们可以来个对唱，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线下海选的话，视频录制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再说回到刚刚陈老师的这段唱啊，2分多钟的唱已经感受到了他的实力，对不对？很沉稳，而且这个声音表现力也是非常的好，如果再加上一些动作，整个舞台呈现出来的效果要比单纯的在舞台上唱要好，因为戏曲嘛，它不仅有唱功，同时也要有表演，这样才能更好的把自己带入到情境当中，也把现场的观众带入到整个情境当中。所以也是非常感谢陈老师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再练习一些动作，练习一些表演，也期待着您再把自己的视频作品啊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为我们的老师来点赞。接下来我们不妨听一听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梨园姊妹花中的妹妹曹慧芳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这段唱。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常派再传弟子曹慧芳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叫先生，这一段唱您再跟着唱，是不是？不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也来唱一唱。037165995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大家呢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可以把时间放宽到5分钟，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演唱。在节目当中也多次和咱们戏迷朋友们聊到过，除了要有好的唱腔之外，也要有好的表演，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练习这些表演、练习动作的同时，我们就要注意它的协调性，让我们的表演、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优雅流畅，来体现出角色的一个形象特点。刚开始加动作、加表演的时候不宜多，慢慢的让大家呢有一个从内心由内而外的一种展示，除此之外要通过声音的变化去表达角色的一个内心，他要传递给现场观众是喜是忧是悲，对吧？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动作去进行一个展示，这些呢都是在舞台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当然还包括眼神，包括要有和现场观众，如果说两个人在对唱的话，你要和自己的搭档有这样的一种交流感，让大家都沉浸在这个戏当中。当然在学习过程当中，你也会总结一些经验，总结一些方法，期待着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大家还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呢？希望艺术家老师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也会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大家一周以来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如果因为时间的关系并没有办法播出的话，明天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会集中的来为大家进行展播，届时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的关注收听，线下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当然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欢迎给孩子来录起短视频，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 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报告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生活中常听见这样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伙可能都会说，胡老，那还不简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老天吧。很多病人也都这么想，治了挺长时间，没什么效果，后只能认命，认为这个病确实没法治，治不好。我能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还有比我差的。你看那隔壁老刘脑血栓都卧床不能动弹了，我这不还能拄着拐去外面走一走吗？知足者常乐呀。这是大家伙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咱们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其实咱们老祖宗说的这句话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不好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但听天命这三个字其实不是让你把事情做好后就等着结果了，那天命这两个字其实也扩在人事的范围里，您最后没达到最理想的结果，那一定还是没做到，没做好，不能就这么认命了。万事万物都有解决的方法，没解决好，一定是咱们没有做到位。就像咱们农民种田，勤劳的总去照顾庄稼，除草、上肥、浇水，最后肯定会丰收。 懒惰的呢，啥也不干，那庄稼不带好的。这就是尽人事，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换来丰收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好的，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气候，如果天气大旱，这就是天命，咱们没办法。但话说回来，没有水，这庄稼要不行了，咱们就得听天命吗？没办法了。不对，您到农村看，那些勤劳的农民还会想办法打井啊，多外面拉水浇地啊，办法有很多。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天气大旱，那庄稼也差不到哪儿去，该有收成还会有收成。但是您要是懒，啥也不干，那肯定就绝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同样是一个脑血栓，有的患者病得很重，但透恢复的和正常人差不多，天天去公园遛弯，在家还能做做饭，生活完全能自理，这样的患者您肯定见过。还有半拉身子动弹不了，下地扶着墙走的，您肯定也见到过。都是一个病，为啥有两种结果？就是看咱们在治疗上使没使劲儿。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固有印象，认为这个病就应该如何如何，就得是这样。脑血栓这个病治不利索，想恢复成正常人不可能。脑出血留下那后遗症，就得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这都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想法太害人了，要是咱们不经过考虑就信了，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你自己都不想治，那也没有办法。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啊，要仔细研究，不要人家说啥咱们就信啥。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何况是嘴上说说。您看过去那个年代，肺痨就是不治之症，现在不也就是一个小病吗？国家还给免费药物，一段时间就能治好了。我们很多人总把芝麻大点的事儿看得比西瓜还大，那是因为咱们不懂不了解。你了解了经历了，芝麻它就是芝麻，谁把它说成西瓜您也不会信了。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病的后遗症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治疗的。就说老高吧，吃老高的患者脑血栓半拉身子麻木，走路胳膊跨栏脚画圈的，脑出血除了说话啥也干不了，只能躺在床上靠别人照顾的。吃上半年多，老高很多患者确实他生活就能自理了。有人说老高这本源疗法真挺奇，还是那句话，一点不奇。大家伙平时多去了解一些治病的常识，多去看看，多去听听，就不会感觉这个老高奇在哪儿。就是给大家伙治病的一种药，就像您皮肤哪儿发炎了，抹上点红霉素软膏，一两天就好了。咋没有人说红霉素软膏时期呢？ 因为大家

怎么给大家伙治病的，这个要往深里说，大家伙也不懂。您买个电视机，您看那个电视机屏幕里人清亮，声音画面都好就行了，没几个人去考虑电视机屏幕上为啥会出人，研究那个东西也是浪费时间。什么事咱们要一个结果就行了，总想去深究原因，那您再聪明也做不到。术业有专攻，磨剪子的他永远不知道咋修鞋，就是这个理儿。用老高治病，您就踏踏实实吃，把心放肚子里，把病一点点治好，这就行了，别的不用多考虑。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都明白了。无论做什么事儿，咱们都得自己多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结果。如果没有好结果，那一定是您自己还没努力到位。我平时喜欢养花，养花的土给它选择好，肥上好，温度光照都看护到了，这花开的时间就长，否则就开不出来花。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把事情都考虑好，研究好，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要有方法，同时也要有信心，心态得放平稳。花开就有花谢，您花开的再艳，也有凋谢那一天。这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是一样的。老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穷不能穷一辈子，富也不能富一辈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今天好，不代表永远都好；今天差，不代表永远都差；今天健康，不代表永远都健康。这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如此。得了心脑血管病，身体落下残疾，很多患者都埋怨命运不公平，为什么得病的偏偏是自己？原来身体一直挺好，为什么就得病了？平时吃素还得病，别人成天抽烟喝酒，怎么没有事儿啊？咱们得知道，得了病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因才有果，什么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还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话说回来，既然病来了，咱们就别纠结以前了，那毫无意义。面对现实，想想以后怎么办。人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就是让你往前看的。既来之则安之。无论是冠心病、心梗难受的要命，还是脑血栓、偏瘫、口歪眼斜、卧床大小便不能自理，谁变成这样都痛苦，都是肉体凡胎的，心理上受不了是正常的。这时候让患者有一个好的心态，可以说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心态不好，这病就会越来越糟糕。什么事情您越在意的，您受的伤害越大。我们喜欢得到，害怕失去，得到东西高兴，失去东西就受不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这一辈子，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失去。

失去时间，失去财富，失去机会，失去亲人，失去健康，您控制不了。您不失去这个，您就会失去那个。如果天天在意这些，这生活还怎么过呢？您越在意一个东西，您就越容易失去。过去那些年，咱们耍猴的人，那猴子难抓呀。有一个词儿说得好，猴精猴精的，您离他近一点他就跑。耍猴的人都有经验，先在树林里撒下水果糕点，猴子性格贪，特别在意这些吃的，捡起食物就抓在手里，您抢都抢不过来，拿的东西越多，负重就越大，拿了太多的东西，行动就费劲儿。耍猴人轻而易举就能抓住，如果猴子不在意这些吃的，就拿一个苹果或者一个香蕉，想抓住他们是难上加难，太在意这些吃的了，结果失去自由了。咱们人的心呐，就像一个水杯，容量是有限的，您装进去一堆苦恼，那什么别的东西您就装不进去了。得了病，谁都痛苦，但痛苦什么也解决不了。整天哭天抹泪的，如果能把病治好，那还用药干什么呢？得了病，我们还得放下，轻轻松松往前走。您身上什么都不带，走得就快。除了往前看，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眼前是有困难，咬咬牙，挺一挺，一使劲儿就过去了。但如果您咬牙这股劲儿都没有，或者说有劲儿不使，那谁也帮不了您。再好的治疗方法，再好的药物放在那儿，您不想用，不去用，有病不去治，谁也没有办法。人睡了，您可以给他叫醒，但是人要是装睡，那您永远没办法叫醒他。所以咱们还是得睁开眼睛去面对疾病。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事情没法改变，但还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管您情不情愿，该来的都得来，该走的都会走，自然规律，您要是不去接受它，那您就是自己给自己添加烦恼，而且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空给自己添负担，自己给自己背个大石头。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的，咱们就给它放在一边，不去管它。人就那么点精力，把精力多放在能改变的地方。人这一生，生老病死，唯有病是我们能改变的。当然，得病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能去把病解决掉。人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会生病很正常。人的身体和车是一样的，车开久了，各方面性能肯定会下降，您得去修。得病是避免不了的，您就是天天喝着养生茶，每天去公园里锻炼身体，那也会得病。但病是可以治的，不管什么病都是有解决办法的。病有来的路，就同样有去的路。我们治不好病，就是因为没有看清。

0: 来的路，也没有找到回去的路，都弄清了并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说起来是挺简单，但是真正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却不多。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都知道火箭能上天，车一踩油门就能往前走，但是怎么造出来就那些人懂，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去懂，只要是用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多考虑，治什么病都是一样的。老高用的人不少，用上一小段时间，脑血栓的该走走该跳跳，恢复正常生活，哮喘的，支气管肺炎的，用上后喘气啥的都正常，这口气上来下去都舒服。风湿骨病的，别让关节变形，疼痛肿胀全给它消了，解决了这就行了。您要跟我探讨老高为啥能治病，那我不用干别的了，那得坐下来和您探讨个几天几夜，而且大家伙也不是大夫，估计也听不太明白，您就知道本源疗法就行了。咱们身体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差不多那个意思就行了。治病啊，遇到挫折是一定的，坑坑洼洼的路一定会走过不少，很多患者路越走越窄，希望越来越少就放弃了。不少当初不想治的患者用了老高恢复正常生活后都和我说没想到，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在治病上其实路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变窄了，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憋上绝路了。如果在得病身处困境的时候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那什么病都不用怕了，早晚都有康复那一天。治病啊，咱们就记住一条，只要心宽路就不会窄，再往前走一段路目标就能实现，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了，实现目标需要时间，不管什么慢性病用上老高，有的三四个月，有的需要六七个月，病情不一样，恢复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肯定会有水到渠成那一天。这就像一锅汤，熬的火候到了就好喝了。用老高短时间内缓解症状，然后再用一点时间去恢复本源，这身体就一点点好起来了。尤其是后期，您就会发现每一小段时间都会有明显变化。治病啊，光有药也不行，心也重要，心里要亮亮堂堂的，心里有光，人生就不黑暗。人生本无常，一切顺其自然，随缘随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吧。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

0: 6275-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2: 好，欢迎你啊。
3: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是不是前2年我就听上了？
2: 哦。
3: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您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2: 对。
3: 啊。
2: 哎。
3: 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我今年是62岁了。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2: 啊。
3: 平时用那个2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2: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3: 是的。后来吧，因为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是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儿，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往就上不来了。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4-45下的样子，就那么少，那么
2: 心动过缓的，
3: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2: 对，
3: 哎，而且啊，我还有那个我2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啊，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质增生、老年退行性的改变吧，就是那种啊。
2: 对，没错。
3: 哎，这个2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的哇，而且走着走着哇，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脚肿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2: 这叫膝关节绞索。
3: 哎，绞索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啊，是实在疼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市面上所有的膏药啊，我都基本上
2: 都
3: 用
2: 过了，是吧？
3: 但是不管用。
2: 对，
3: 是。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2: 就是
3: 就
2: 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3: 哎、医院
2: 咱
3: 去不起呀、
2: 病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
3: 哎，是的，是的。说一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2: 啊。
3: 哎呀，这病这1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老高了，您这个老高挺好的啊，是不是？很多人啊都用的，你还挺好的，所以上我就用，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吧，胡老。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我原来不是用2种降压药了，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2: 你看多好啊！
3: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啊，
2: 很好的信息。
3: 特别有信心了，
2: 为您高兴
3: 啊。我现在的血压
2: 啊，
3: 高压啊都是135，低压啊就是85这样，
2: 但是很正常
3: 了。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出个门买个菜什么的哈，拎上个10来把斤哇，咱们上楼4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疼了，哎，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它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就是71-72下吧，每分钟可以吧，胡老？
2: 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3: 哎，特别好，是啊，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一晚上跑厕所，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这个人哇身体 他就不行。

0: 啊。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五六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他咳嗽，有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检查说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1: 对，
0: 叫不来啊。
1: 哎，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0: 是啊，自从你看他用了咱们这个老膏以后，我用的好不差就用上了。哎，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儿了。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就起三个。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一回是吧？就这样
1: 啊。
0: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
1: 嗯，
0: 是吧？主要是啥了，胡老？他现在呢，他都不咳嗽了，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呲儿呲儿的那种声音了。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现在气也不紧了，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天气冷了吧，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1: 你看看多好啊，
0: 特别好。
1: 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嘛啊。
0: 对，
1: 您和您老奶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这是必然的。您高兴吗？
0: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是还有呢。你看我儿子，我今年年龄不大哈，他40岁嘛啊。儿子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我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颈椎有增生，而且往年检查手术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说年轻轻的大肚便便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老膏嘛，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也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1: 您看看，哎，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0: 一块治疗，
1: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老膏能起到这个作用。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它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1: 哎，好的，好，
0: 好，
1: 咱先谈到这吧，啊。
0: 好的，
1: 祝您全家都健康。
0: 谢谢啊，好的，胡老。
1: 哎，好。
0: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您健康长寿。好的，
1: 好，
0: 啊，再
1: 见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哎，
0: 啊，再见喽，谢谢。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
3: 你好，你好。我那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老伴儿呢，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1: 嗯，
3: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枣膏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1: 好的。
3: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1: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去广州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1: 啊，
3: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1: 发展
3: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是吧？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儿我们俩都爱听。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服用了这个枣膏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1: 你看多快。
3: 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那个骨关节疼痛嘛，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完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1: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3: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1: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步伐紧了，也活动灵活了。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蹲起啊打弯了都可以了。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1: 多好啊，你看。
3: 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3: 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儿，买买菜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儿，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枣膏了。而且用的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多好的事儿，这是吧？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1: 哎，好的。
3: 2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就是2018年5月份。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膏了。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说是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今年9月份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做了那个心电图， 反正是房产是没有了。

0: 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0: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0: 啊，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
1: 您
0: 恢复健康
1: 了，
0: 是，
1: 这是根本问题。
0: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好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
1: 嗯，
0: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
0: 哎，
1: 也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0: 哎，
1: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0: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就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0: 嗯，
1: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
1: 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
0: 嗯，
1: 您说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啊，
0: 没错。哎呀，真是。
1: 好，咱先到这吧。啊，
0: 嗯，好
1: 好，
0: 再见
1: 啊，
0: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1: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1: 嗯嗯嗯，您请讲吧。啊，
3: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1: 哦，
3: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1: 啊，
3: 有时睡觉甚至十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1: 啊。
3: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1: 啊。
3: 哎，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说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静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
1: 啊，
3: 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1: 哦，
3: 特难受啊，整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1: 啊。
3: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好膏。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一天三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扎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好嘛？
1: 对，
3: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3: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
1: 啊，
3: 嗯，我对这个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 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5-6个小时，哎，我真的特别开心。
1: 坚持就算对了。
3: 对对对，啊，就是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体验个4-5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6次这个样子。
1: 哦。
3: 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
1: 嗯。
3: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啊，但是我服用宝宝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1: 哦哦哦，
3: 啊，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1: 嗯，
3: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可能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1: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
1: 这
3: 表示我对你的感激，
1: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3: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
1: 嗯，
3: 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1: 哦，反流性食管炎。
3: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宝宝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1: 嗯，
3: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1: 嗯，
3: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嗯，
3: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宝宝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命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3: 恢复机体的功能，
1: 啊，
3: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嗯，就是，
3: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
1: 啊，
3: 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1: 啊，
3: 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
1: 啊，
3: 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宝宝，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宝宝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宝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3: 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
3: 对对对，
1: 啊，
3: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1: 好，这样再见。哎，
3: 嗯，好，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4: 你好，
1: 是我，欢迎你啊。
4: 哎呀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1: 是吧？好，
4: 那个，我
1: 谢谢
4: 你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
4: 哦，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4: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 你说的。

0: 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1: 对对对。
0: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嗯。
0: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1: 啊、
0: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1: 嗯
0: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0: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1: 啊、
0: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1: 哦。
0: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1: 啊，
0: 这见老效了，
1: 啊，您吃的以后见了老效了，
0: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闲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1: 哦。
0: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1: 嗯。
0: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1: 啊、
0: 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0: 这是我、
1: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0: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0: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0: 参奇糖胶囊，
1: 哦，
0: 是这样，
1: 嗯，
0: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嗯，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0: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来1天1趟，哎，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
0: 哎，
1: 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对对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是是，
1: 啊、
0: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1: 啊、
0: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
0: 主要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

0: 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
1: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啊、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老高，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谢谢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1: 哎、
0: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
1: 了。好了，
0: 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6: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5: 一张片子3个科室5种说法。
6: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5: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6: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5: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6: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5: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6: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6: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5: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您好孙主任。
8: 嗯，
7: 孙主任，其实刚才上班路上我看到一个挺揪心的事儿啊，有一个

0: 看起来挺大年纪的一个大姨，穿的呀不是很体面啊，稍有点破破烂烂的，在马路上走也不躲着车，横冲直撞的。然后看见交警啊在那忙活着，他也往前凑，就学人家，而且嘴里边呜呜呜的在那一直喊。其实一看啊，这个精神状态好像是出了问题了。我突然间想起来哈，孙主任，这几天咱们一直在讲这个脑髓，这个大姨是不是典型的脑髓空的一种表现？
1: 没错，中医当中啊是没有精神疾病啊这一说法的。
0: 嗯，
1: 中医啊叫脑髓空。
0: 嗯，
1: 哎，就是人呐无神了，脑髓一空，哎，人呐立马呀就要癫狂了，人就容易糊涂忘事，甚至啊神志不清。
0: 嗯。脑髓空了，就会出现这种比较巅峰的这种状态了啊！大脑就像一棵树，这个髓呀、啊，就是树的根儿，根深才能叶茂，脑足才能神清。大脑没有脑髓这个根基了，这个神志咱发现就很难清醒了。
1: 脑髓空就像树木啊，缺水会干枯。
0: 嗯，
1: 大脑长期也没有髓的滋养，脑细胞啊会逐渐萎缩。
0: 嗯，
1: 脑组织就会缩水。
0: 哦。
1: 脑髓空啊，实际上啊我们很好鉴别的。
0: 嗯，
1: 我们一般习惯的现在都叫什么缺血性脑病。
0: 嗯，
1: 或者叫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
0: 对
1: 啊，那再有一些呢就是特殊位置的脑髓丢失，就是什么帕金森。
0: 嗯，
1: 哎，这都是很常见的。到一定岁数之后啊，首先就是什么记忆力变差。为什么记忆力变差呀？就像是我要拿一张纸记东西，记笔记一样，你没有纸了，你记在哪里？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有的记忆力要写在你的脑细胞里，你脑细胞萎缩了，没有地方写了，
0: 对，
1: 你自然记不住东西了。
0: 明白了。
1: 而且记不住东西，人会出现什么问题？说话絮叨。
0: 嗯，
1: 为什么？
0: 没完没了的重复啊。
1: 因为他说完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过了。
0: 嗯，
1: 你经常会跟他说，你别跟我絮叨了，你这话都说了八遍了。
0: 他也怕你记不住。
1: 哎，对不对？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说八遍。
0: 嗯，
1: 说完一遍他就忘了。
0: 嗯，
1: 再有一个呀，也是很可惜的，这个在香港啊非常重视的这一点。
0: 嗯，
1: 就是脑萎缩之后啊，人会失去快乐。他体会不到快乐了。
0: 哦，
1: 哎，所以说这个人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我们所有身体的听众朋友要记住，当你觉得什么东西都是过去好的时候，
0: 嗯，
1: 证明你已经体会不到现在的快乐了。
0: 哇，这个挺可怕的一件事儿。
1: 很简单呐、啊，你说现在生活好不好？
0: 当然好啊。
1: 想吃什么吃什么，出门有高铁有飞机，
0: 很方便，
1: 上万公里咱也想去就去。
0: 嗯，
1: 想看什么看什么，过去想儿子了得打电报，现在直接手机就视频聊天了，
0: 对，
1: 孙子就在屏幕里看着你呢。
0: 嗯，
1: 这样的生活你怎么能说不好呢？但是我们就是有很多老年人总是说过去好，为什么？
0: 嗯，
1: 因为他体会不到现在的幸福了。
0: 明白了。
1: 那你这个时候你的长寿就已经没意义了，多活两年你是多遭两年罪呀。
0: 嗯，
1: 对不对？
0: 是。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补髓有多重要。髓就是人生存的这个根基啊，只有髓足了才能避免出现这些问题，咱说才能感受到你这个幸福生活你是快乐的。
1: 对。
0: 嗯，
1: 哎，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患者，70多岁了，哎，是啊，小脑萎缩，走路啊越来越不稳。小脑萎缩走路啊是非常好鉴别的。
0: 嗯，
1: 我跟杨迪一说呀，你就能当神经科。
0: 哇，您描述一下。
1: 看过喝醉酒的人吗？
0: 嗯，
1: 一样的，
0: 不能走直线，然后
1: 晃摔跟头，这些都是啊小脑萎缩，而且经济动作做不了。
0: 嗯，
1: 像这位朋友就是啊扣个扣子都费事。
0: 哎呦，
1: 哎，而且逐渐会出现什么昼夜节律颠倒。
0: 嗯，
1: 该睡的时候人精神，该精神的时候总打盹，总断片儿。
0: 嗯，
1: 哎，记忆力越来越差，跟喝醉酒很像很像的。
0: 是，
1: 哎，说完的事儿转头就忘，睡一觉昨天干什么了都不知道，
0: 想不起来了。
1: 哎，所以说呀，他家人就非常着急，因为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富商，白手起家，家里企业不计其数，接班人呢还不那么成熟。
0: 嗯，
1: 最担心的就是脑袋出问题。脑袋一出问题，你说这产业怎么办？
0: 交给谁呀？ 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那个霍金啊，你说身子不能动，头脑还能思考，人家就能处理工作。但你要是说这个脑袋一旦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那可就真的就是什么都做不了了。
1: 所以他想啊各种办法。
0: 嗯，
1: 当时美国有个特别前沿的脑蛋白肽，哎，也叫啊超脑肽。
0: 嗯，
1: 它是补充脑部营养，促进神经修复，一针10000多。
0: 哇、哦，
1: 注射一个疗程就得需要啊10几万的价格。
0: 嗯，就这样的药，即使它很尖端，也是给一小部分人准备的，普通人一般人咱也是用不起啊。
1: 对普通人来说确实压力挺大。
0: 嗯，
1: 但是对于啊条件好的人，哎，完全可以接受。
0: 嗯，
1: 打上之后啊病情确实得到控制了，但仅仅维持没有改善。
0: 嗯，就对于他这种情况来讲，咱说能维持住，我觉得已经算是很先进的药了。
1: 后来找到我的时候直接让他吃健宁胶囊。
0: 嗯，
1: 它远远呢超过超脑肽。
0: 怎么讲？
1: 首先价格，超脑肽也一针10000多，至少得一个疗程10几万之后才能起效。
0: 嗯，
1: 而健宁胶囊1000多一盒，仅仅是它的1/10。
0: 对，
1: 如果去香港买便宜很多。
0: 嗯，
1: 结果吃上3天，晚上啊就能睡好觉了，头晕脑胀的情况没有了。
0: 嗯、哦，
1: 1周的时候大脑清楚了。最让他惊喜的是啊，1周之前一个分公司老总找他汇报工作。
0: 嗯，
1: 他呀没用秘书提醒，自己就能想起来到底是什么事儿了。
0: 哎，这个记忆力一下子好了啊，短短7天就有这么大的改善。您别说是他惊喜了，我听着都觉得哈、啊、挺惊喜的。所以不仅仅是价格上哈、啊、最主要的是健延灵胶囊，它调理的是人的根本。是人生存最基础的肾精和脑髓，从功效上咱说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超脑肽呀、啊、只能补充脑部营养，促进脑神经修复，可是健延灵胶囊它是填精化三髓。
0: 对，
1: 当脑髓补上之后，不仅能修复你的脑神经，更能恢复大脑对四肢百骸的一个掌控。
0: 嗯，
1: 走路不稳小碎步，扣扣子扣不上，这些情况啊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0: 是的，
1: 而且不仅是啊脑髓，还有脊髓和骨髓呢。
0: 嗯，
1: 它是三髓同补，修复人活着的根基。
0: 嗯，根基好，这疾病好的就快啊。所以健延灵胶囊是这个逆转型的药物，很多呀临床当中无法治愈的，像这个疑难杂症，用健延灵胶囊它是有机会可以逆转的。
1: 后来他就一直坚持用。
0: 嗯，
1: 到现在啊已经半年多了。
0: 怎么样？
1: 走路不稳的情况啊消失了。
0: 嗯，
1: 记忆力情绪也全部恢复。
0: 太好了。
1: 哎，前几天啊跟我打电话说拖了半年的董事会啊终于开了。
0: 不容易呀、啊。
1: 之前的状态也不敢开呀、啊。
0: 对。
1: 怕人家看他的状态呀、啊、这公司就散了。
0: 嗯嗯。
1: 现在完全不用担心了。实际香港很多富商、政要、科研人员，尤其那些大项目的科学家，每年都定期呀要吃健延灵胶囊。
0: 嗯，
1: 就是怕呀脑子不好使，怕的呀肢体不好使，
0: 是
1: 怕器官衰退。
0: 没错，所以健延灵胶囊是超越了所有治疗脑病产品的中药，它能填精化三髓。同样是这个脑袋问题啊，不仅仅是刺激神经，是直接恢复脑髓。脑髓好的人，精神头足，记忆力好，情绪稳定，手脚能受大脑的支配。而且除了脑髓还有骨髓和脊髓呢，三髓贯穿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三髓满这个人才能长寿。所以健延灵胶囊啊它是健康的延长寿命。如果大家想了解健延灵胶囊的相关情况，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咨询电话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健延灵胶囊啊，不仅是一个具有明确功效的填精化三髓的药物，
0: 嗯，
1: 而且它还是具有啊双专利的国药。
0: 哇，你说专利这个事儿，孙主任，我昨天刷手机的时候就弹出来一个啊，说的就是这个药物专利的事儿、
1: 嗯。
0: 说专利药本身啊，代表的就是好效果，它是一个独有权，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啊，才能被称为专利，这是受保护的，你别人不能生产， 别人生产那就是触碰法律了。
1: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专利可多了，
0: 嗯，
1: 动不动啊就有专利，哪怕一款牙膏都说成有专利了。
0: 嗯，这是为什么呢？这专利申请不应该是很难的一件事儿。

0: 今天是又为我们普及了一个新的知识点啊。那在这个专利的选择上，其实咱发现也有很大区别的啊。
1: 那我们先讲讲这三项专利，最没含金量的这个，从字面上看，你就猜一猜。
0: 我猜呢，一定是这个外观专利了。它重点在这个包装上，对于咱这个药品来说，它和配方啊、工艺啊一点都没有关系，所以我认为外观是排在最后的。
1: 没错，
0: 嗯，
1: 现在 90% 多的专利啊都是外观专利。
0: 嗯，
1: 外观专利啊就是为了好看，比如药品的颜色、药盒的图案和色彩，
0: 嗯，
1: 药品的形状等等都可以申请专利的。
0: 哦哦，
1: 只要设计是独一无二，别人没有，就能申请下来，这个非常好批。
0: 嗯，那这也不是颁给药品的呀，这不是发给设计师的吗？
1: 所以这个东西对大家来讲实际意义不大，它和这个药的配方、这个药的工艺制作、包括药的效果都没关系。
0: 对，
1: 我们吃药是为了治病，不是为了好看，对吧？
0: 那肯定的，咱吃药肯定为了治病啊，不能说是因为这个药盒好看就把病治好了。这就好比是大山楂丸，很常见啊，我拿金箔给包一下，但是你打开看它还是这个大山楂丸，没变呢。
1: 这就是很多商家投机取巧的地方。
0: 嗯，
1: 申请外观专利，有了专利两个字就值钱了，它的定价要比普通的药物就贵了。
0: 嗯，
1: 但是它不会告你这是外观专利还是配方专利。
0: 是，
1: 所以这种专利最没含金量的。
0: 没错，
1: 因为它和产品本身的配方、科研提取以及药物独特功效都没有啊任何的关系。
0: 嗯嗯，
1: 而真正有含金量的专利是配方提取的专利，是独特功效的专利。
0: 一定的。所以呀，用专利药大家一定得明白啊，什么是有含金量的专利。
1: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是含金量高的。
0: 嗯，
1: 先讲个发明专利。发明专利啊是创造性的，是全世界独一份的。
0: 嗯，
1: 是具有唯一性的，才能申请下来发明专利。就像雷允上的健灵胶囊，
0: 嗯，
1: 它的双专利其中一个啊就是发明专利。专利号啊是 ZL2015-1053-5410.0。
0: 嗯，
1: 健灵胶囊啊是四大名医施金墨先生的方子，里边呢七大对药配伍，造就了健灵胶囊在抗衰延寿领域的地位。
0: 嗯，
1: 这就是独一无二。
0: 嗯，健灵胶囊就是让你短期就见真章啊。
1: 没错。
0: 嗯，
1: 七大对药填精补髓，短期用填精，马上就能有体感，精神头足，白天不犯困，
0: 嗯，
1: 记忆力好了。长期用补髓，补髓就是补根基，
0: 对，
1: 三髓同补就能改善身体所有的症状，逆转重病大病，
0: 嗯，
1: 而且让人健康的延长寿命。
0: 是的，
1: 这个功效啊就是独一份的，世界上除了健灵胶囊你找不着第二个
0: 啊。
1: 所以说它适合所有老年人服用，担得起发明专利的称号。
0: 嗯，
1: 可以说是创造了延寿这个药品品类的先河，它也是近代药物史上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验证，
0: 嗯，
1: 有延寿功效的药物。
0: 这么多的唯一和第一啊，这不仅仅是咱国内，它在1997年就已经通过了 FDA 的认证，在咱们中药当中也是首个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中药。
1: 没错，
0: 嗯，
1: 除了发明专利啊，具有含金量的专利就是实用性专利。什么叫实用性专利？就是药物的剂型、形状、结构带来的药品功能、制药设备的发明。
0: 嗯，
1: 健灵胶囊的另一个专利就是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是 ZL2013-1044-6092.1。
0: 嗯，
1: 健灵胶囊啊其实啊不是一个新药，1949年首次推出之后到现在已经啊算一下将近80年的历史了。
0: 对，
1: 药方是个老方子，为什么他能申请使用新型专利，就不得不提啊雷允上科研人员孜孜以求的精神。
0: 嗯，
1: 根据时代的进步，药物的备制啊一直在进步，他们把健灵胶囊的剂型进行了转化升级。
0: 哦，
1: 不是现在常用的中成药那样打成粉合成，而是做成了微丸，
0: 这什么是微丸？

0: 哎，孙主任，是我们常吃的那个中成药那种小药丸子吗？
1: 不是啊，一个概念。哎，你说的那叫水蜜丸，它跟那个大药丸子相比啊，体型变小了，其实内容啊没有任何改变。微丸呢，首先在体积上比水蜜丸还要小，它的直径啊只有 0.8 毫米，一千粒才三克。我们吃大蜜丸基本上就是三克。最后封装在胶囊里面，方便服用，而且不用担心呐，胃肠会不舒服。
0: 那这就太好了，你看咱很多老年人吃药，把这个胃肠有吃到受刺激的啊，那现在不用担心胃肠不舒服了，也解了大家一大块心病啊。
1: 不仅如此，做成胃丸之后啊，首先能将七大对药的有效成分被牢牢锁在胃丸里，它不会被胃酸破坏，直达肠道吸收。就像是一个精准制导的导弹一样，把填精补髓的功效发挥到最大。
0: 不受影响。
1: 其次，雷允上的微丸技术能在小药丸上形成一层细密的保护膜，这层保护膜能让有效成分稳定性提升40%。
0: 哦，又提升了。
1: 让药效持续12个小时释放。所以健宁胶囊服用方法是一次4粒，一日两次。让填精补髓效果持续24小时。
0: 别的这些补药可能说你上午还挺精神，下午就蔫了啊。那咱们这个健宁胶囊，白天人精神足有劲儿，晚上呢咱能睡个好觉。要不为什么吃药啊得吃这个大厂的，是与时俱进的。没有说因为这个药好就守着说老药方子止步不前，是一直在探索。
1: 那当然了，不仅如此啊，微丸技术还在原药的基础上进行了两次的浓缩。一颗原生药材提取 0.3 克，一粒胶囊相当于就是提纯之后的纯粹的药物结晶。
0: 哇，
1: 它是明确写在盒子上的，非常精准。但是我们吃的其他药物，人家是不给你标注这个的，因为什么？没有这个步骤。
0: 是的。但雷允上在药盒上就标的明明白白的啊，让大家每一盒药都吃得清清楚楚，所以吃中药就得吃这样的。
1: 如果从50岁开始就吃健宁胶囊，3岁是满的，人呢就不会得老年痴呆。
0: 老年痴呆这个病啊，其实最痛苦的我感觉不是患者本人，而是患者家属啊。
1: 阿尔茨海默病啊，就是老年痴呆。实际是这些年呢，我们大家在媒体上会发现提的越来越多。
0: 是的。
1: 因为什么？因为这是老年社会啊一个非常大的健康问题。你如果家里有个中风的人，有个心衰的人，你需要24小时有人看着吗？搭个手就可以啊。
0: 对。
1: 但是如果有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人，
0: 你离不开他呀。
1: 离不开。你一转身他人就走丢了。
0: 对。
1: 哎，你一眼没看着他就把房子给你点了。
0: 就得寸步不离的状态。
1: 对不对？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告诉大家，阿尔茨海默病的人如果不正确治疗的话，他的寿命不会超过10年的。
0: 哦。
1: 为什么？因为随着疾病的发展，人的大脑功能在退化。我们人的心率、呼吸、吃喝拉撒睡、咳嗽都是由大脑控制的。当这些功能都一个个失去的时候，心脏乱跳，不知道咳嗽，大小便失禁，摔跟头，走丢，任何一关你10年之内很难有人完全通过的。
0: 哇，这个老年痴呆其实属于世界难题了啊。但是在我们中医看来，它就是脑髓空的表现，把脑髓补上来，这个痴呆的症状马上就能改善了。
1: 没错。
0: 健
1: 宁胶囊一般呢用3个月的时候，3岁也开始充盈。比如说有个患者阿尔茨海默病已经很严重的状态了，大小便自己不知道，刚吃完饭就饿，不管几点不给做饭就打人。
0: 哎呀，
1: 而且疑神疑鬼，总怀疑家人偷他的东西。把存折藏了又藏，最后自己也找不着了。
0: 天哪。
1: 出门就找不着家，怕他走丢，家属把所有的衣服兜啊都放了联系方式。
0: 这家属确实不容易啊。大脑没有髓的滋养，功能退化了，你看人的认知啊、语言啊，包括行为能力全都跟着退化了。
1: 那这个在治疗方面呢，我们说阿尔茨海默病啊，是近十年所有疾病治疗中发展速度快的。
0: 嗯，
1: 哎，就是每个为了老龄社会解决这个问题，都要投入上百亿来呀研究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
0: 嗯，
1: 那现在全世界西药中最时髦的就是啊，单抗类靶向治疗。
0: 嗯，
1: 名字就是伦卡奈单抗。
0: 嗯，
1: 伦卡奈单抗啊，确实有效率是很高的。但是它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0: 哦，是什么？
1: 一个呀，是用上之后得要6到12个月之后才会开始显效。
0: 哇，这个就很长了，这个时期。
1: 更主要的第二条是什么？一年的费用大概要18万左右。
0: 我的天哪。
1: 哎，所以说的话，长期治疗要几年坚持治疗，一般人家很难坚持下去。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只能用一些像美金刚啦，哎，卡巴拉汀的这些药啊，
0: 嗯，
1: 来维持症状。
0: 嗯，
1: 但效果呀都非常差。
0: 嗯，
1: 但是吃健灵胶囊三个之后，一天呢可以吃三顿饭了，
0: 有规律了，
1: 情绪也不那么混乱了，哎，也开始能认识点事情，不疑神疑鬼了。
0: 哦，
1: 记忆力开始恢复，自己呀，把存折能找出来，
0: 找着了。
1: 哎哎，再继续吃呢，连密码都能想起来了，
0: 太好了。
1: 到半年的时候呢，大小便呢有感知了，
0: 嗯，
1: 下楼啊不走太远也能找回家，
0: 嗯，这已经是相当好的一种情况了啊。
1: 对，
0: 咱说这就是有脑髓和没脑髓的一个区别，只要用健炎灵胶囊，保三髓充足，这辈子哈，你都不怕得老年痴呆了。
1: 所以说啊，全世界治老年痴呆怎么从根源上改变它，
0: 嗯，
1: 哎，你是用18万的伦卡奈单抗，或者是做手术几万块钱，
0: 嗯，
1: 还是用健炎灵胶囊补脑髓？
0: 当然是健炎灵胶囊补脑髓了。
1: 哎，这个是大家都会选择的。
0: 对，
1: 只有健炎灵胶囊国药001号，我们说了，这是这一个方案。
0: 没错，健炎灵胶囊填精补三髓啊，就是现在中老年人首选的延寿第一方，它是国药001的批号。如果大家想了解健炎灵胶囊的相关情况，可以拨打我们节目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但是孙主任唯一的一个缺憾就是这个药的供应渠道实在是太窄太有限了，就我们很多朋友啊去医院了发现也没开出来。
1: 你即便去医院了，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价格问题。
0: 对，
1: 咱说呀，虽然健炎灵胶囊啊不像伦卡奈单抗那么贵，
0: 嗯，
1: 哎，不像啊大脑手术那么贵，但一盒啊也1000多块钱呢。
0: 那可不，
1: 实际上我们很多朋友1000块钱也接受。因为治脑袋的药啊，大家记住有一个特点，
0: 嗯，
1: 就是贵。
0: 哦，
1: 一般的补血补气的药影响不到脑子，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药啊想进入脑子起作用，第一个一定要是名贵的中药，
0: 嗯，
1: 第二个加工要求非常高，它必须要通过血脑屏障，
0: 嗯，
1: 第三个大脑啊对所有的药物选择性是最严格的，
0: 嗯，
1: 所以说你又要安全又有效，那这个药肯定是名贵中药加严格的加工过程，自然价格要高。
0: 但其实我觉得啊，说实在话，1000多一盒不算贵了，因为咱这些无论是这个药材呀，还是说这个工艺，都是有迹可循的。这里边你像名贵的中药，珍珠、琥珀，还是紫河车呀、西洋参，都是名贵中药。但它真正给大家填精化三髓，所以这个钱不白花。
1: 这个跟大家说哈，香港啊，在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水平上，包括中风、帕金森治疗的有效率上，
0: 嗯，
1: 是高的。这里啊，我们能选择的方法在香港是非常多的。
0: 是，
1: 哎，你可以呀，做芯片手术，哎，给大脑里埋个芯片，装个电脑，
0: 嗯，
1: 哎，或者是什么，做脊髓的电干扰，
0: 嗯，
1: 可以让半身不遂的人呢，啊，重新站起来。也可以呀，像我们说使用像伦卡奈单抗这类呀新的靶向治疗药物。
0: 哎，
1: 虽然我们说了这些治疗方法呀价格都非常昂贵，像大脑中治疗帕金森治疗偏瘫的这个芯片埋植手术多少钱咱先不考虑，我跟大家说， 一个芯片起价就是18万、20万。
0: 我的天哪。
1: 而经常一个芯片呢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
0: 啊、
1: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对手术要求很高。只有啊香港这种啊高端的医院。包括我们内地，那你要想做的话，可能就去北京天坛，
0: 嗯，
1: 哎，或者是宣武这样级别的医院，才会找到啊，敢做这种手术的医生。
0: 难度特别大。
1: 哎，不光是费用的问题，还有手术难度的问题。
0: 对。
1: 但是呢，跟这些治疗方法相比，香港的老百姓啊，更认可的就是健眼灵胶囊。
0: 嗯。
1: 它是香港抗衰的指定用药。香港的相关部门对一些民生药物啊，每年都有拨款。
0: 嗯，
1: 从200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年都要花10亿到20亿，放在呀、啊、老龄社会上的健康问题的保障上。
0: 那有了这个拨款，大家伙用药那就便宜太多了啊！
1: 对呀、
0: 啊，嗯，
1: 你看，同样是健眼灵胶囊，在其他地方啊是1316一盒。
0: 嗯。
1: 有的医院呢稍微便宜一点，是1155一盒，平均呢都是1000多块钱一盒的。
0: 嗯，
1: 即便是贵，还是很多人去医院开这个药。每年医院呢都会断药。
0: 嗯，
1: 因为健灵胶囊填精化髓的速度太快了，
0: 效果太好了，
1: 它是真正逆转了很多重大疾病。
0: 嗯，
1: 但是它从香港走一圈之后再回来，就省下一半还多。
0: 啊、嗯，
1: 因为香港啊对健灵胶囊啊。他要拿出很大的一个份额的补贴，
0: 是，
1: 就是为了保证啊，在香港所有的养老院都有健眼灵胶囊，因为香港的老龄化呀是全世界严重的，
0: 嗯，
1: 健眼灵胶囊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必需品，所以说长期服用健眼灵胶囊的人，知道这里内幕的都会去香港啊去买，这样能省下
0: 能省很多钱。什么叫好药好渠道啊？我们走香港的这个政策，走这个渠道，大家就能说一半不到的价格用上健眼灵胶囊了，这才是好的一个渠道。
1: 哎，那么我这边呢也给大家提个醒，
0: 嗯，
1: 因为也要走香港的渠道，有相关部门的补贴，这个数量啊就不会太多。
0: 对，
1: 哎，所以说大家呀，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一定要提前报名。
0: 嗯，这个名额也是有限的啊，咱要提前报名。健眼灵胶囊，国药001号产品，科学家同款用药，能从根源填精补髓，三髓同补，解决身体的根基，让我们健康的延长寿命。而且这次孙主任走香港的这渠道哈、啊，价格比其他地区便宜一半还多。那大家有想用健眼灵胶囊的，一定得赶紧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 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的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的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嗨，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哎呀，太高兴了，真幸运呐、
1: 啊！
2: 今天跟你说话，真的，真的，哎呀，真是想不到的。我现在我是农村的，75岁的老太太。
1: 嗯。
2: 我呀，一体抽病，类风湿。肾也不好，腰间盘突出，心脏也不好，骨质疏松啥的。
1: 类风湿多少年了？
2: 我这类风湿都得有二十多年了都。
1: 用过什么药啊？
2: 哎呀，早以前用那啥玩意，以前都用过那用不着的药。对，现在吧，现在也没用。
1: 你以前用的药是什么药？这很重要的。
2: 哎呀，这那都得有几年前了，都记不清了都。
1: 西药吗？
2: 西药没吃过啥玩意。
1: 现在身高跟你年轻的身高差多少？
2: 哎呀妈呀，那都没法说了。我现在75吧，我现在我都毛腰了，都毛腰毛的可邪乎了。
1: 那你不是一体多病啊，你就一个病啊，骨髓空了。
2: 啊，就是骨质疏松啊。
1: 那是西医的诊断，中医叫髓空。
2: 啊，髓空啊。
1: 对啊，你腰腿关节再加上你的心脏心率都是骨髓空引起的吗？
2: 啊，你看看。我呀，现在都直不了腰。
1: 对呀、啊，你直不了腰，问题是你弯的那个地方是心脏的中枢啊。
2: 啊，我是整整的，我呀稍微走多一点儿，就是走个20步、30步、20步道吧，我这心就蹦蹦跳，上不来气儿啊。
1: 你是重度的髓空，你的骨髓已经彻底空了。你这么空的骨髓呀、啊，人肯定没造血功能了，缺血很正常的。
2: 哎呀，
1: 我告诉你，没骨折就已经算万幸了。你现在都非常……
2: 你可不知道啊，老师啊，那个我骨折呀，可邪乎了。我头5-6年那阵儿胳膊摔折了，这个头3-4年吧，我这腿也摔折了。完，我现在腿里还有3个钉都没取。
1: 那你骨质疏松用的什么药啊？
2: 骨质疏松我也没用药啊，我就买点钙片啥的。
1: 补钙对骨质疏松预防骨折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你是钙流失，不是缺钙。
2: 哎呀，开了我都不记得了，都是啥药？
1: 有没有给你打针呢？
2: 我在医院那下钉以后打针来的。
1: 后来有没有再给你打呀？让你回去半年打一次的，或者3个月打一次的针，有没有？
2: 没有。
1: 那你就是真没用。喷鼻子药也没用过，
2: 没用过。
1: 我告诉你，你就一个病，骨髓空怎么补？你用健灵胶囊。
2: 啥胶囊？
1: 健炎灵胶囊，补骨髓，同时把血能给你补出来，而且你记忆力也不好，一病都给你解决了，我都不用问。
2: 哎呀，我这记忆力呀、啊、可不好了。
1: 我都不用问，肯定是骨髓也空，脑髓也空。这个用健炎灵胶囊，就把你刚才说的所有的问题都能帮你解决。
2: 哎呀，那 那咱那个明儿在香港能不能进那边，有没有这样药啊？
1: 健灵胶囊有啊，现在在联系呢。典型的骨头的问题，到时候我让工作人员帮你联系这些，到时候让他通知你啊。
2: 哎哎，老师，我再问一下子，教授，那个我儿子是那个帕金森，我儿子
1: 多大岁数了？
2: 他今年50至51。

0: 单身多久了？
1: 有二十二年，有二三年了吧。
0: 脑子里有什么问题吗？喝酒不喝酒？
1: 他不喝，他不喝酒。
0: 他哪儿诊断的帕金森？
1: 啊，在沈阳。
0: 是哪里抖？
1: 啊，手，左手抖，左手抖吧，他的手抖。
0: 除了手抖还有什么？脑袋抖不抖？
1: 脑袋不抖，就手抖。
0: 腿呢？
1: 腿走到，就是杵了的往前抢似的。
0: 脑袋核磁查了吗？
1: 那个我不知道。
0: 你这个看脑核磁啊，你这个是有原因的，帕金森要找病因的。
1: 啊。那他这个找啥原因呢？他找脑袋受过伤。
0: 那不就是原因吗？
1: 啊，找脑袋受过伤。
0: 对呀，那脑外伤引起的。
1: 嗯。
0: 那看核磁看伤到哪里的，能不能手术？这个最好的办法是手术。
1: 他也做不起呀，就那我跟他一说吧。
0: 先给他安排吃药，先康复。最好的办法做手术啊。
1: 行，我这药吧，暂时我不那啥吧，我等您那个，等您在香港。
0: 对你等接您胶囊啊。那好，
1: 谢谢那教授
0: 啊，不客气。
1: 啊，我这一切病都是那啥，都是那个，都是
0: 骨头的事儿。哎，对啊。
1: 我反正就肾有泡沫啥的，
0: 那不是病啊，没事儿。
1: 那谢谢了，谢谢，太高兴，太荣幸了。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这一生啊，要是只吃一次中药，那么大家一定要选雷允上健炎灵胶囊。中药规格：填精化三髓，三髓贯通，人不衰，脑髓充盈，睡得香，记性好；脊髓充盈，腿脚灵活，不酸软。骨髓充盈，骨头硬朗不骨折，气血充盈没毛病，进而呢提升生活质量，延长寿命。像是常年调理但是效果不佳，反复用药仍然不见好转的朋友，健炎灵胶囊正是一次从根源调理的好药，帮大家补足精髓，稳住健康的底子。那么本次啊，名额有限，想要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陈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3: 现在啊，这个炎灵胶囊是不是能报名了？我听说呀，比医院还便宜一半儿。要是这样，你快给我也报个名吧。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啊。咱们这次带来的健炎灵胶囊啊，走的是香港的渠道。香港啊，这个健炎灵胶囊是有补贴的，所以说价格呀比其他地方要低一半还多。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有没有用过健炎灵胶囊啊？
3: 我用过。
0: 嗯。
3: 身体啊恢复的真的是不错。我以前呢都是有这个乳腺病变，发现的时候啊就不太好了，直接呀就给切除了。切除之后啊，也做了四个周期的化疗，治的呀也算是不错的，定期复查呀，各种指标啊都没多大问题。但是啊，打那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就不行了，感觉这个体质啊特别的弱，每天呢都好像跟那个病病殃殃的，只要有流感过来呀，我就准备呀被感染上，还不好的得去医院住院才能好。就感觉身体啊虚的不行，吃啥呀他都补不上来。
0: 这个咱们病变的朋友做过化疗的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因为在化疗过程中啊，比如说有很多副作用，呕吐了，掉头发了，但是医生最关注的就是我们叫骨髓毒性，就是化疗药物啊，它不光杀死病变细胞，还会对骨髓细胞造成了很大的毒性。所以在化疗的过程中，每次医生都要监测你的血常规，白细胞一低，红细胞一低，就不敢呢再继续化疗了。而且人呢也一定要保护起来，因为免疫力太差了。为什么？因为骨髓毒性损伤了骨髓。做完化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要解决，因为你骨髓是一个空虚的状态。
3: 当时啊，就是吃啥都不行，我就想啊，不行就吃点中药， 也亏我家老伴儿啊，他认识一个挺厉害的中医，那个关系还挺好的，就跟我说了，有个药啊，是专门就是针对我这个症状的，让我们去找找，说是有点贵，就是这个健延灵胶囊，我就四处打听啊，就找到了几盒，确实贵呀，哎呦，那一盒都1000多呀，但是啊，效果是真的好。你看我吃上3天呢，我就感觉呀，我的身上有劲儿了，也有点精神头了。
0: 对，这不就是把精给你补足了吗？有精神头，精气足，这都是精啊。精足的时候啊，人马上就会有变化。你看为什么说健延灵胶囊效果好呢？吃上马上就有体感，先让你不着醉。就包括在临床当中，正在接受治疗的病变患者，只要医院有健延灵胶囊的，一定话会给他配上。只有精神足才能化髓，才能支持啊你坚持治疗。
3: 当时啊真的是没赶上啊。但是啊我这不就是用上了吗，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呢、啊。哎呀我感觉这个浑身呢、啊、没有病殃殃的那个样子了。再去公园啊散个步啊这心情啊也好多了。之前呢、啊、哎呦我是一点都不想动，后来一直吃了3个月，再想吃啊医院都不给开了。那时候啊真的是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就跟没得病呢一个样子，没有感冒过。有一回啊这个流感家里啊基本上都中招了，但是啊你看我没事我以前呢、啊、想都不敢想。我这免疫力啊可能是上来了呀。
0: 对，这就是化髓的表现。精足够多了，慢慢的就转化成了髓。脊髓、脑髓、骨髓。当你3髓都足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十分健康的状态。气血精液都是足的，就能帮助我们抵抗住啊外在的任何风险。而且健延灵胶囊啊贵有贵的道理啊。里面7大对药紫河车、西洋参、琥珀、珍珠。这些你看看哪一个不是珍贵药材，配到一起添精补髓的效果就是最快好的。而且这几种药材加在一起真要是便宜的话我们还真不敢用。
3: 真的不敢呐、啊！你看我用的特别好，这个延灵胶囊啊贵呀、啊、我都认了，可是啊就是买不到。我这都断药半年了，我们省的几家大医院呢、啊、我都跑遍了都没有。这次听到啊你这儿有了，我可真的是太高兴了，赶紧呢报名来了。而且呀我听你说呀这个价格啊也挺合适的呀，先给我订上10盒吧。
0: 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你这2天关注节目就这1-2天的事儿，健延灵胶囊就能到了。
3: 好的好的，那我先谢谢你了孙主任，真的是你辛苦了啊。
0: 啊不辛苦不客气，这是我们初衷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3: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孙主任。
0: 不客气、
3: 啊、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健延灵胶囊科学家同款药物，雷允上3大药之一，国药001号，百年品质，每一味药材都能全程溯源。它里边的紫河车、琥珀、珍珠、何首乌等多味名贵的中药材，用料地道上乘，定价偏高，在咱们内地很多医院哈、啊，一盒就要1000多块钱。那么这次走的是香港专属渠道，有香港相关的专项补贴，价格直接便宜1半还多。如此好药难得遇上实惠的价格，想填精补髓、筑牢健康根基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名额。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是我。
4: 我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0: 啊、
4: 嗯。我姓李，我叫李有才。
0: 嗯。
4: 前几年我这带着我父亲找您去看过病。
0: 嗯。
4: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了。
0: 什么情况你说一下，因为患者看的太多了。
4: 是啊、我跟您说说。
0: 嗯。
4: 孙主任，我父亲我今年78岁，70岁那年就已经老年痴呆了。哎呀、这些年呢啥该啥药都试过了，影响神经的，安神补脑的。 都没少给他用，但是越用吧越严重了。刚开始还行，就是吧记不住事儿，但是生活还能自理。最开始吧是我老妈伺候他，可是后来吧就越来越不行了，老妈岁数也大了，照顾不动了，130-140斤呢。不犯病还行，这个就是不认人，可是犯了病啊就多腰了。哎呀，这时候也不是像那个那啥随便大小便了就。有的时候那个小便都能那个尿到那个插排上，挺危险。后来没办法，就只能给他送养老院去。结果送去一个礼拜，我老妈在家就不行了，说啥呀也得要接回来，伺候不动啊也得伺候。老两口啊一辈子了有感情了，这是离开老伴儿不行啊，我妈。
0: 这个老年痴呆呀，我们做核磁 CT 都会发现呐、有脑萎缩，它两个是平行的，也就是什么？大脑啊，脑细胞萎缩了，衰老萎缩了。这老百姓说啊，人岁数大了抽抽了，那实际上这时候哪里抽抽了？脑袋抽抽了。脑袋是负责什么？控制人情绪的地方啊。那这里头脑髓不足，脑袋抽抽了，自然呢就会出现呢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况，包括记忆力，包括吃喝拉撒睡，大脑的功能都慢慢的就消失了。
4: 可不是呗，我爸这个老年痴呆之后吧，也没少给他用药。您刚才节目里讲的这个超脑肽，我爸也用过。哎呀，我不怕给我爸花钱，只要是有效就行。结果用了之后吧，效果不好。后来我的亲戚呢，推荐我找您，一定要有办法。当时我给您打过电话，您还不在这边，在香港。我当时也是着急，就直接呀，带着病历呀，就飞香港去了。
0: 好像有点印象，当时给你推荐的是健宁胶囊吧？哎，那现在有半年了，恢复的怎么样了？
4: 您记忆力真好，老师，还能想起来。我爸现在这不用半年多了，他现在能听懂话了，不让他干啥呀，那个就是都能听懂了，时不时的还能跟我们那交流交流，最重要的认识人了，认识我了，照顾起来也轻松多了。我觉得这个继续用下去，我爸这个情况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那肯定啊，健宁胶囊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就是给你补髓的，脑髓好啊，就能正常啊给脑袋提供营养，就不会啊再出现痴呆发展了。你坚持吃，慢慢的脊髓骨髓都好转，三髓充足了，人的状态也会越来越好。
4: 那可真是没想到的事情。我之前呢就想着让我爸呀能活着舒服点儿，哎呀别拉屎别拉尿的就行。也没想到我爸这个情况慢慢还能好。
0: 这就是我们说补髓的重要性。健宁胶囊啊，那是国字001号的药物。任何东西只要是001号都是草牛的。因为001是根儿，有了001才能复制002、003。健宁胶囊首先配方非常牛，四大名医之一的施金墨老先生的方子，七大对药强强联合的大组方，填精化髓速度非常快的。而且今天你来电话，我也提醒一下，母亲照顾老爸，精啊消耗也非常大的，人呐、老的就快。我建议你啊，有条件给老母亲也用点，把精和髓都补上，未来呀、也减少疾病的出现，防止衰老。
4: 主任呐、我就想问您呢，我已经给我老母亲呐、吃一盒了，我还怕她给她吃坏了呢。
0: 那不会的，健宁胶囊啊，七大对药，阴阳平和，升降互补，寒热平衡，非常安全，咱老年人呢都可以吃的，而且长期吃也没什么大问题。
4: 也那主任，那我听说现在能报名了，我先报个名吧，我报20盒的，我爸我妈都得用上。
0: 报名没问题，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完了你呀、要关注节目啊，我们再走香港那边的渠道。去过香港都知道它的价格呀、能便宜一半多呢。
4: 那可太好了，那既省钱了还省了来回跑香港的时间呢，那我一定得关注节目。
0: 就这两天哎，就那种消息啊。好，那好，再见。
4: 好，孙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雷允上健延龄胶囊是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手握两项专利，专利号分别为 ZL2015-1053-5410.0 ZL2013-1044-6092.1。 它的调理逻辑清晰明确，第一步先填精，精补足了人会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精神头十足。第二步化三髓，把精转化为骨髓、脊髓、脑髓， 三髓充盈后，五脏六腑四肢百

0: 孩都能够得到滋养。所以吃中药必须要吃这种才叫调理。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孙主任，我听说健颜灵胶囊能报名了，我要报名啊。
1: 啊。
2: 我还听说比咱们这边要便宜一半还多呢，可不能给我落下呀。
1: 报名没问题，这次价格确实是很便宜的。咱们这次因为走的是香港的渠道，香港那边呢对健颜灵胶囊是有补贴的，所以啊有这么大的优惠。哎，那你是什么情况要用健颜灵胶囊啊？
2: 我骨质疏松，可遭罪了。
1: 嗯，
2: 开始那时候就说浑身哪哪都疼，还没劲儿。去检查呢，就说是骨质疏松，说我骨头脆，得小心骨折。骨折了呢就不爱好，结果呢你越小心它越出事儿。我是在家拖地没站稳，胳膊呀撑了一下，结果呢它就骨折了，一直还长不上。在家呀啥也干不了啊，得养将近三个月，去检查呢还没长上呢。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人要有髓，你这就是很典型的骨髓不足，髓不能养骨了。你看你骨头需要的所有营养都是靠啊骨髓来产生的。你骨头需要的血是骨髓造的，你骨头需要的钙它必须也储存在骨髓里，哎，都需要骨髓来转化。而且骨髓呢还会给骨头提供韧性，才能让它骨头有弹性，不能啊那么脆。因为骨头中间只有髓，就是髓好骨头才能好。
2: 哎呀主任呐，那你说我也没少补啊，钙片也吃，大骨头汤也喝，各种各样的营养品你从来没断过，它就不好使。后来这听别人说的健颜灵胶囊好，我就可哪儿找啊也没找着。最后呢还是在一个药房的店员告诉我，他说你得去医院去开。
1: 没错，因为健颜灵胶囊啊它里边的药材，你像紫河车、珍珠、琥珀都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每年产量啊非常有限，想吃只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去一些大三甲医院，再有一个就到香港了。另外跟你说一声啊，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反复强调的事情，我们怎么还犯这个错误呢？补钙对骨质疏松预防骨折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而且长期补钙反倒会增加骨折的风险。你是钙流失不是缺钙，是你身体没有骨髓了，钙没地方放了，留不住了，不是缺钙了。你再补钙它补不到骨头里去的，只能补结石、补钙化，补出来骨质增生。
2: 那当时吧这就去医院去买去了，一千多一盒呢，那得吃啊，要不然你说我这胳膊啥也干不了，都得指望老伴儿。跟你说那效果真好，我就吃了一天，哎呦就感觉这身上有点劲儿了，这骨头啊没那么疼了。等吃到俩月的时候，我去医院做了个检查，骨折那块儿，哎，它竟然开始长了，这个挺让我惊喜的。后来一直吃了半年的时间吧，胳膊早就恢复好了。我去检查的时候，骨密度都上来了。
1: 健颜灵胶囊啊，它填精补髓的效果是非常明确的，它是明确具有填精补髓专利的药物，是经过认证的，是国药001号药物。所以说你看你吃上就有改善，当精足够多的时候它会化成髓，当你骨髓满了，有东西也能养骨了，自然骨头就能长成，骨密度也能上来。骨质疏松的患者我是建议也应该长期吃填精补三髓，不光给你补骨髓养骨头，那脊髓和脑髓能一起给你濡养，恢复你健康的根基，更能啊让你健康长寿。
2: 那感觉好了，主任难道我得多报点，这么好的机会啊，不仅有这么好的药还给我们省钱，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1: 太客气了，这个就是我们创办栏目的初衷，就是想让两地的药品呢实现互通。而且我们也说了，香港那边呢对老慢病他们的经验呢是非常丰富的，因为香港人的人均寿命是全世界长的，所以说香港为什么对健颜灵这个药它又有补贴呢，就是因为啊它想解决老年社会像老年痴呆啦、骨质疏松啦这些问题，它离不开健颜灵胶囊。所以说啊

0: 香港的经验就是这个，就是防止老年痴呆，防止骨质疏松、身体老化、衰老，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所以说，咱们借这次机会呢，让咱们听众朋友啊，也有机会能用上健灵胶囊。价格呢，咱呢跟香港走，更实惠，体会到香港的惠民药，机会很难得。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把名报上了，就是这一两天呢，应该健灵胶囊就到了。你这两天一定要关注节目啊！
1: 好嘞，好嘞，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与其啊等精髓亏虚，身体垮了再调养，不如啊尽早的填精补髓。养生最怕的就是调护方式用了很多，但那里的这个肾精啊越来越虚，三髓越来越空，身体的根基呢就没有了。你用再多调养品也没有用。炎灵胶囊作为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调，坚持服用能逐步的填补肾精，化生髓液，让三髓充盈。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啊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更明显。不仅能让身体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减少精神萎靡、头晕麻木、颈肩僵硬等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5: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4: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5: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4: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8: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9: 悍将戏运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半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悍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悍将相伴。
1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11: 河南戏曲广播，
1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 ，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周五的板块，今日我推荐。今天呢，将会有好几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戏迷朋友们，为大家推荐他们所喜欢的一些唱腔。我们经常说我们戏迷当中真的是藏龙卧虎，很多朋友呢不仅会唱，而且呢特别会听，他们啊特别知道哎哪位演员唱的好听，哪一段戏好听。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请出他们，看看这周他们又推荐了哪些演员，哪些唱腔呢？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冲霄。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先生。唐大师以二本腔著称，他早年学唱南旦，17岁时嗓音受损，便转而刻苦练习武艺，改演武生与花脸。同时他深入研习假声唱腔，最终练就了出色的二本腔，成为集唱作于一身的杰出的声角表演艺术家。在长达数十年的舞台生涯中，他以独特的二本腔和细腻真实的表演风格，塑造了一系列正直、廉洁、洒脱的声角形象。其代表作品有《南阳关》《辕门斩子》《三哭殿》等。

0: 汉将戏韵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30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汉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汉将相伴。
1: 体彩助李远，五位中国戏曲梅花奖获得者，10位一级演员，李远春明星擂主，齐聚洛阳市宜宾区中央公园，9月22日晚7点30大戏开演，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70-7366下单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像是眼睛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推荐现在就打400-870-73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搭配湿热敷疗法，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缓解干涩疲劳，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4: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5: 大家好，我叫张松，我是从事通信工程设计工作的。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周口商水县豫剧团的党文倩。据我所知，党老师可是河南省唯一一位工作在县豫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党文倩老师扮相俊美，基本功扎实，表演真挚，唱腔软润甜美，角色把问十分准确，他成功塑造了许多性格迥异、真挚感人的艺术形象，先后获得了很多很多大奖。我听说当年有人给常香玉大师说，让党一倩拜你为师吧，常大师还笑着说，不用拜了，小党已经很唱得很好了，我的一些唱法他已经掌握了不少了，何必再走那个形式。可见党一倩老师的表演和演唱已经相当成熟，

日冬冷，亲手为女儿脱单。

娜娜。

0: 人在湖北见在先，我多想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2: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1: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2: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1: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2: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1: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2: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1: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1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2: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1000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2: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5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2: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元， 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999-681，4007-999-681，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心脏呢是辅酶 Q 时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时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儿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2: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999-681，4007-999-681。
2: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 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三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美丽呢只要5.5毛，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狂犬病是人畜共患的重大公共卫生隐患。
5: 所有家养犬、猫必须按时规范接种兽用狂犬病疫苗，定期加强免疫。
4: 接种疫苗既是对宠物负责，更是对家人、邻里和社会负责。文明养宠，防疫先行。
6: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童奎。我今天推荐的艺术家是国家一级演员魏俊英。魏俊英老师文武生旦不当，能演传统戏也演现代戏，能演唱功戏也演武功戏，能演闺门旦、青衣、花旦、老旦、帅旦、刀马旦。他演的花旦如烤红中的红娘，小二姐做梦里的小二姐。他演的青衣如三娘教子里的王春娥。他演的闺门旦如大戏庄里的黄桂英。他演的刀马旦如樊梨花里的樊梨花。此外还有现代戏大别山的女儿等等。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行当，不同的性格，他都演得极富个性，极富特色，极富光彩。大家称赞魏老师是戏路极宽的好演员。

0: 说起恩爱爱夫妻永远不分离。
1: 题材助李远，五位中国戏曲梅花奖获得者，十位一级演员，李远春明星擂主，齐聚洛阳市宜宾区中央公园，9月22日晚7点半大戏开演，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2: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70-7366，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尤其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模糊，还经常干涩、疲劳，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好。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不少，干涩流泪轻松缓解。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听众，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再送收音机和一套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4: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5: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林。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位咱们河南非常优秀的豫剧演员，他的扮相俊俏秀丽，表演含蓄沉稳，颇有大家风范。他具有深厚的传统戏功底，同时在现代戏领域又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绩啊。他的女性命运三部曲塑造了三个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奠定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河南乃至全国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无论是嬛嬛她低头无言轻轻离去，还是小蜗牛爬呀爬，都是广大戏迷耳熟能详的唱段，您一定猜出来的吧。他就是咱们河南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汪全真老师。

0: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1: 大家好，我来自周口的一名职工，比较喜欢咱们豫剧界刘宗和老师的戏曲，他饰演的打进之这出戏我非常喜欢。刘老师的唱腔是激昂高亢，强劲沧桑，自然流畅，他尤其擅长一些帝王的形象，被评论家誉为一腔清音半壁河山的美誉。
2: 俺儿老与你滚滚下了啊！

奉天救命之恩你也不念，你也当念，俺苦苦养你13年，这13年

你他哭瞎了双眼，我这草房什么一点家也全卖完。俺儿老乞讨我人，老病相残，过了今天可就没有明天。

啊！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过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3尺0啊，半又不差2斤斤，上梳个帕就刚3寸，梳了个眼影叫晨儿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进来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嘴了。

头，小米放他塞笼里，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往外边哼，吐一口吐沫扎个泡，哟嗨，伺候下这个情。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来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来是一个

0: 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生活中

常听见这样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伙可能都会说，胡老，那还不简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老天吧。很多病人也都这么想，治了挺长时间没什么效果，后只能认命，认为这个病确实没法治，治不好，我能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还有比我差的。你看那隔壁老刘，脑血栓都卧床不能动弹了，我这不还能拄着拐去外面走一走吗？知足者常乐呀。这是大家伙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咱们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其实咱们老祖宗说的这句话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不好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但听天命这三个字其实不是让你把事情做好后就等着结果了，那天命这两个字其实也扩在人事的范围里，您最后没达到最理想的结果，那一定还是没做到，没做好，不能就这么认命了。万事万物都有解决的方法，没解决好，一定是咱们没有做到位。就像咱们农民种田，勤劳的，总去照顾庄稼，除草、上肥、浇水，最后肯定会丰收。懒惰的呢，啥也不干，那庄稼不带好的。这就是尽人事，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换来丰收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好的，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气候，如果天气大旱，这就是天命，咱们没办法。但话说回来，没有水，这庄稼要不行了，咱们就得听天命吗？没办法了。不对，您到农村看，那些勤劳的农民还会想办法打井啊，多外面拉水浇地啊，办法有很多，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天气大旱，那庄稼也差不到哪儿去，该有收成还会有收成。但是您要是懒，啥也不干，那肯定就绝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同样是一个脑血栓，有的患者病得很重，但后恢复的和正常人差不多，天天去公园遛弯，在家还能做做饭，生活完全能自理，这样的患者您肯定见过。还有半拉身子动弹不了，下地扶着墙走的，您肯定也见到过。都是一个病，为啥有两种结果？就是看咱们在治疗上使没使劲儿。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固有印象，认为这个病就应该如何如何，就得是这样。脑血栓这个病治不利索，想恢复成正常人不可能。脑出血留下那后遗症，就得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这都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想法太害人了，要是咱们不经过考虑就信了，那这个病就没法

治了，你自己都不想治，那也没有办法。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啊，要仔细研究，不要人家说啥咱们就信啥。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何况是嘴上说说。您看过去那个年代，肺痨就是不治之症，现在不也就是一个小病吗？国家还给免费药物，一段时间就能治好了。我们很多人总把芝麻大点的事儿看得比西瓜还大，那是因为咱们不懂不了解。你了解了，经历了，芝麻它就是芝麻，谁把它说成西瓜您也不会信了。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病的后遗症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治疗的。就说老高吧，吃老高的患者脑血栓半拉身子麻木，走路胳膊跨栏脚画圈的，脑出血除了说话啥也干不了，只能躺在床上靠别人照顾的。吃上半年多，老高很多患者确实他生活就能自理了。有人说老高这本源疗法真挺起，还是那句话，一点不起。大家伙平时多去了解一些治病的常识，多去看看，多去听听，就不会感觉这个老高机在哪儿。就是给大家伙治病的一种药，就像您皮肤哪儿发炎了，抹上点红霉素软膏，一两天就好了。咋没有人说红霉素软膏时期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药有这个作用，抹上就好，所以就不觉得奇怪了。老高也是一样的，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肺子上的病、胃肠道的病等等吧。用过的人看到疗效了，就了解这个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用上老高把病治好就行了。当然了，玄妙的东西有没有？也有。没有这个玄妙，老高也不能有这么好的疗效。但是您要问老高到底是怎么给大家伙治病的，这个要往深里说，大家伙也不懂。您买个电视机，您看那个电视机屏幕里人清亮，声音画面都好就行了，没几个人去考虑电视机屏幕上为啥会出人，研究那个东西也是浪费时间。什么事咱们要一个结果就行了，总想去深究原因，那您再聪明也做不到。术业有专攻，磨剪的他永远不知道咋修鞋，就是这个理儿。用老高治病，您就踏踏实实吃，把心放肚子里，把病一点点治好，这就行了，别的不用多考虑。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都明白了。无论做什么事儿，咱们都得自己多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结果。如果没有好结果，那一定是您自己还没努力到位。我平时喜欢养花，养花的土给它选择好，肥上好，温度、光照都看护到了，这花开的时间就长，否则就开不出来花。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把事情都考虑好，研究好，才会有这个结果。

辈子，富也不能富一辈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今天好，不代表永远都好；今天差，不代表永远都差；今天健康，不代表永远都健康。这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如此。得了心脑血管病，身体落下残疾，很多患者都埋怨命运不公平，为什么得病的偏偏是自己？原来身体一直挺好，为什么就得病了？平时吃素还得病，别人成天抽烟喝酒，怎么没有事儿啊？咱们得知道，得了病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因才有果，什么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还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话说回来，既然病来了，咱们就别纠结以前了，那毫无意义。面对现实，想想以后怎么办。人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就是让你往前看的。既来之则安之。无论是冠心病、心梗难受的要命，还是脑血栓、偏瘫、口歪眼斜、卧床大小便不能自理，这时候让患者有一个好的心态，可以说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心态不好，这病就会越来越糟糕。什么事情您越在意的，您受的伤害越大。我们喜欢得到，害怕失去，得到东西高兴，失去东西就受不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这一辈子，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失去，失去时间，失去财富，失去机会，失去亲人，失去健康，您控制不了。您不失去这个，您就会失去那个。如果天天在意这些，这生活还怎么过呢？您越在意一个东西，您就越容易失去。过去那些年，咱们耍猴的人，那猴子难抓呀。有一个词儿说得好，猴精猴精的，您离他近一点他就跑。耍猴的人都有经验，先在树林里撒下水果糕点，猴子性格贪，特别在意这些吃的，捡起食物就抓在手里，您抢都抢不过来，拿的东西越多负重就越大，拿了太多的东西行动就费劲儿。耍猴人轻而易举就能抓住，如果猴子不在意这些吃的，就拿一个苹果或者一个香蕉，想抓住他们是难上加难，太在意这些吃的了，结果失去自由了。咱们人的心呐，就像一个水杯，容量是有限的，您装进去一堆苦恼，那什么别的东西您就装不进去了。得了病谁都痛苦，但痛苦什么也解决不了，整天哭天抹泪的，如果能把病治好，那还用药干什么呢？得了病我们还得放下，轻轻松松往前走，您身上什么都不带，走得就快。除了往前看，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眼前是有困难，咬咬牙，挺一挺，一使劲儿就过去了。但如果您咬牙这股劲儿都没有，或者说

有劲儿不使，那谁也帮不了您。再好的治疗方法，再好的药物放在那儿，您不想用，不去用，有病不去治，谁也没有办法。人睡了，您可以给他叫醒，但是人要是装睡，那您永远没办法叫醒他。所以咱们还是得睁开眼睛去面对疾病。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事情没法改变，但还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管您情不情愿，该来的不去管它，人就那么点精力，把精力多放在能改变的地方。人这一生生老病死，唯有病是我们能改变的。当然得病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能去把病解决掉。人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会生病很正常。人的身体和车是一样的，车开久了，各方面性能肯定会下降，您得去修。得病是避免不了的，您就是天天喝着养生茶，每天去公园里锻炼身体，那也会得病。但病是可以治的，不管什么病都是有解决办法的。病有来的路，就同样有去的路。我们治不好病，就是因为没有看清它来的路，也没有找到回去的路。都弄清了，病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说起来是挺简单，但是真正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却不多。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都知道火箭能上天，车一踩油门就能往前走，但是怎么造出来，就那些人懂，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去懂，只要是用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多考虑，治什么病都是一样的。老高用的人不少，用上一小段时间，脑血栓的该走走，该跳跳，恢复正常生活。哮喘的，支气管肺炎的，用上后喘气啥的都正常，这口气上来下去都舒服。风湿骨病的，别让关节变形，疼痛肿胀全给它消了，解决了这就行了。您要跟我探讨老高为啥能治病，那我不用干别的了，那得坐下来和您探讨个几天几夜。而且大家伙也不是大夫，估计也听不太明白，您就知道本源疗法就行了。咱们身体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差不多那个意思就行了。治病啊，遇到挫折是一定的，坑坑洼洼的路一定会走过不少。很多患者路越走越窄，希望越来越少就放弃了。不少当初不想治的患者用了老高恢复正常生活后，都和我说没想到，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在治病上其实路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变窄了，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憋上绝路了。如果在得病身处困境的时候，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那什么病都不用怕了，早晚都有康复那一天。治病啊，咱们就记住一条，只要心宽，路就不会窄，再往前走。

0: 段路，目标就能实现，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了，实现目标需要时间，不管什么慢性病，用上老高，有的三四个月，有的需要六七个月，病情不一样，恢复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肯定会有水到渠成那一天。这就像一锅汤，熬的火候到了就好喝了。用老高短时间内缓解症状，然后再用一点时间去恢复本源，这身体就一点点好起来了。尤其是后期，您就会发现每一小段时间都会有明显变化。治病啊，光有药也不行，心也重要，心里要亮亮堂堂的，心里有光，人生就不黑暗。人生本无常，一切顺其自然，随缘随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吧。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是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
0: 哦。
2: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你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0: 对
2: 啊，
0: 对
2: 啊，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我今年是62岁了啊，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0: 啊，
2: 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0: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2: 是的。后来啊，由于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是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啊就上不来了。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0-45下的样子，就那么那么少，那么
0: 心动过缓的，
2: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0: 对，
2: 哎，而且啊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啊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质增生、老年退行的改变啊，就是那种啊。
0: 对，没错。
2: 哎，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了啊，而且走着走着啊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就脚肚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0: 这叫膝关节交锁。
2: 哎，交锁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啊是实在疼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市面上所有的膏药啊我都基本上
0: 都用
2: 过
0: 了，是吧？
2: 但是不管用。
0: 对，
2: 是。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0: 就是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2: 院长去不起啊，
0: 病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
2: 啊，是的，是的。所以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0: 啊，
2: 哎呀，这病的这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老高了，您这个老高挺好的啊，是不是？很多人嘛都用着呢，挺好的。所以上我就用，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吧，胡老。
0: 哦。
2: 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我原来不是用两种降压药了，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0: 你看多好啊，
2: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
0: 啊，好的信息，
2: 特别有信心了，
0: 为您高兴。
2: 我现在的血压
0: 啊
2: 高压啊都是135，低压啊就是85这样
0: 啊但是很正常
2: 了，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抽个毛买个菜什么的哈，拎上个10来把斤啊，咱们上楼4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行了，哎，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他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基本上就是72下吧，每分钟，可以吧，胡老？
0: 哎，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2: 哎，特别好，是啊，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哦，
2: 一晚上跑厕所，
0: 能
2: 跑4-5趟，跑完以后吧，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这个人吧身体他就不行了啊。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他咳嗽，有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检查成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0: 对，
2: 叫不来啊。
0: 哎，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2: 是啊，自从你看他用了咱们这个老高以后，我用的好不是他就用上了。哎，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哎，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了。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就起三个，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1回是吧？就这样
0: 啊。
2: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是吧？主要是啥了，呼啦？他现在呢，他都不咳嗽了，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呲儿呲的那种声音了。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现在气也不紧了，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天气冷了吧，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0: 你看看多好啊！
2: 这
0: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吧？啊，您和您老奶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这是必然的。您高兴吗？
2: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事还有呢。你看我儿子吧，今年年龄不大哈，他40岁嘛啊。儿子吧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我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颈椎有增生，而且往年检查手术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说年轻轻的大肚甜甜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老高嘛，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0: 您看看，哎呀，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2: 一块
0: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

0: 咱们老高能起到这个作用。胡椒老高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呢？它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1: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0: 哎，好的，好，
1: 好，
0: 咱先谈到这吧，啊，
1: 好的，
0: 祝您全家都健康。
1: 谢谢啊，好的，胡老，
0: 哎，好，
1: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您健康
0: 长寿。
1: 好的，
0: 好，再见吧，老朋友，哎。
1: 啊，再见喽，谢谢。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
3: 你。啊，你好，你好。我呢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老伴儿呢，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0: 嗯。
3: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老高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0: 好的。
3: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好的，您请讲吧。
3: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去广州五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0: 啊，
3: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0: 发展
3: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呗，就是说。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0: 啊，
3: 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0: 啊啊，
3: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
0: 啊，
3: 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儿我们俩都爱听。
0: 嗯嗯，
3: 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
0: 嗯嗯。
3: 服用了这个老高呢，可以说
0: 哦，
3: 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
0: 嗯。
3: 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0: 你看多快。
3: 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这好，一天比这强。
0: 嗯嗯嗯。
3: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0: 嗯。
3: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的骨关节疼痛嘛，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0: 啊啊。
3: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0: 风湿癌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3: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0: 嗯，
3: 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
0: 啊。
3: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0: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渐渐的感觉这个身

0: 那这关节活动起来了，步发紧了，也活动灵活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蹲起啊、打弯的都可以了。
1: 嗯，
0: 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1: 多好啊！你看，
0: 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0: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
1: 啊、
0: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发膏了，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1: 哦，
0: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1: 哎，好的。
0: 两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1: 哦。
0: 就是2018年五月份。
1: 嗯。
0: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1: 哦。
0: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膏了。
1: 啊。
0: 啊，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
1: 啊、
0: 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今年9月份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1: 啊，
0: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0: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是
0: 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恢复健康
1: 了，
0: 是。
1: 这是根本问题。
0: 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明白了这个恢复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好膏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也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0: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就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真是。
1: 好，咱先谈到这吧。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啊，
0: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1: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1: 您请讲吧。
3: 因为就。

0: 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的这块，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1: 哦。
0: 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1: 啊，
0: 有时睡觉甚至十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1: 啊。
0: 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1: 啊。
0: 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看，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定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1: 哦，
0: 特难受啊，这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1: 啊。
0: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好高。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一天三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好吗？
1: 对，
0: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这个，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0: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能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说上手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就是晚上减就是次数的也减少。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1: 能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吗？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激。
1: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1: 哦，反流性食管炎。
0: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宝宝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好高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命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0: 恢复机体的功能，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就是，
0: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就感觉现在就是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好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好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0: 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谢谢宋老师。
1: 好，这样再见。
0: 嗯，好，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好。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1: 是吧？好。
3: 那个我
1: 听你节目。
3: 谢谢你，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
3: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1: 对，
3: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3: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1: 哦，
3: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1: 啊，
3: 这见老效了。
1: 啊，您吃的以后见了老效了。
3: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就是搞左手写。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原来都不能悠的。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3: 这是我的，
1: 这不很好，我高兴。
3: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3: 三七糖胶囊。那个现在他稍微有点慢点。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还有这个糖尿病。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1: 好，太好了。
3: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我说话不周正。
1: 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右手不能用。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3: 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
3: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老高以后 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3: 是是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1: 啊、
3: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啊啊啊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老高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老高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3: 说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啊啊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
3: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老高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
3: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3: 现在串门啊。
1: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了。
3: 好
1: 了，再会吧啊！
3: 再会，
1: 好，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
0: 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传承有我，
5: 以我看
6: 怎么样？
5: 你勤工造白分得勤，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6: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要听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去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风光啊头上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三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扣饭，
1: 吃饭都吃不上了。

Yeah!

穿，再一带他有火，他一不能提被干，他眼儿不能夸骂。

的父子保持一千不念万不念也要念老情共念那苍苍

上船了，我看是。

Bye.

0: 来一棍。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

0: 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台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台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连。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你是一个贵哥女，那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走一边唱。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在手。

0: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必要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3: 嗯，
2: 孙主任，其实刚才上班路上我看到一个挺揪心的事儿啊，有一个看

0: 起来挺大年纪的一个大姨，穿的呀不是很体面啊，稍有点破破烂烂的，在马路上走也不躲着车，横冲直撞的，然后看见交警啊在那忙活着，他也往前凑就学人家，而且嘴里边呜呜呜的在那一直喊。其实一看啊，这个精神状态
1: 长期也没有随着滋养，脑细胞啊会逐渐萎缩，脑组织就会缩水。脑髓空啊，实际上啊我们很好鉴别的。我们一般习惯的现在都叫什么缺血性脑病，或者叫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
0: 对。
1: 那再有一些呢，就是特殊位置的脑髓丢失，就是什么帕金森。这都是很常见的。到一定岁数之后啊，首先就是什么记忆力变差。为什么记忆力变差呀？就像是我要拿一张纸记东西，记笔记一样。你没有纸了，你记在哪里？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有的记忆力要写在你的脑细胞里，你脑细胞萎缩了，没有地方写了，
0: 对，
1: 你自然记不住东西了。
0: 明白了。
1: 而且记不住东西，人会出现什么问题？说话絮叨。为什么？
0: 没完没了的重复啊。
1: 因为他说完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过了。你经常会跟他说，你别跟我絮叨了，你这话都说了八遍了。
0: 他也怕你记不住。
1: 对不对？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说八遍。说完一遍他就忘了。再有一个呀，也是很可惜的，这个在香港啊非常重视的这一点。就是脑萎缩之后啊，人会失去快乐。他体会不到快乐了。所以说这个人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我们所有身体的听众朋友要记住，当你觉得什么东西都是过去好的时候，证明你已经体会不到现在的快乐了。
0: 哇，这个挺可怕的一件事儿。
1: 很简单呐，你说现在生活好不好？
0: 当然好啊。
1: 想吃什么吃什么，出门有高铁有飞机，
0: 很方便，
1: 上万公里咱也想去就去。想看什么看什么，过去想儿子了得打电报，现在直接手机就视频聊天了，
0: 对，
1: 孙子就在屏幕里看着你呢。这样的生活你怎么能说不好呢？但是我们就是有很多老年人总是说过去好，为什么？因为他体会不到现在的幸福了。
0: 明白了。
1: 那你这个时候你的长寿就已经没意义了，多活两年你是多遭两年罪呀。对不对？
0: 是。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补髓有多重要。髓就是人生存的这个根基啊，只有髓足了才能避免出现这些问题，咱说才能感受到你这个幸福生活你是快乐的。
1: 对。
0: 我
1: 曾经接触过一个患者，70多岁了，是啊，小脑萎缩，走路啊越来越不稳。小脑萎缩走路啊是非常好鉴别的。我跟杨迪一说呀，你就能当神经科。
0: 哇，您描述一下。
1: 看过喝醉酒的人吗？一样的。
0: 不能走直线，然后
1: 晃摔跟头。这些都是啊小脑萎缩，而且经济动作做不了。你像这位朋友就是啊扣个扣子都费事。而且逐渐会出现什么昼夜节律颠倒。该睡的时候人精神。该精神的时候总打盹，总断片儿。记忆力越来越差，跟喝醉酒很像很像的。
0: 是。
1: 说完的事儿转头就忘，睡一觉昨天干什么了都不知道。
0: 想不起来了。
1: 所以说呀，他家人就非常着急。因为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富商，白手起家，家里企业不计其数，接班人呢还不那么成熟。最担心的就一针10000多。注射一个疗程就得需要啊10几万的价格。
0: 就这样的药，即使它很尖端，也是给一小部分人准备的，普通人一般人咱也是用不起啊。
1: 对普通人来说确实压力挺大。但是对于啊条件好的人，完全可以接受。打上之后啊病情确实得到控制了，但仅仅维持没有改善。
0: 就对于他这种情况来讲，咱说能维持住，我觉得已经算是很先进的药了。
1: 后来找到我的时候，直接让他吃健宁胶囊。他远远呢超过超脑肽。
0: 怎么讲？
1: 首先价格，超脑肽也一针10000多，至少得一个疗程10几万之后才能起效。而健宁胶囊1000多一盒，仅仅是它的1/10。
0: 对。
1: 如果去香港买便宜很多。结果吃上3天，晚上啊就能睡好觉了，头晕脑胀的情况没有了。一周的时候大脑清楚了， 最让他惊喜的是啊，

0: 一周之前，一个分公司老总找他汇报工作。
1: 嗯，
0: 他呀没用秘书提醒，自己就能想起来到底是什么事儿了。
1: 哎，这个记忆力一下子好了啊，短短七天就有这么大的改善。您别说是他惊喜了，我听着都觉得哈、啊、挺惊喜的。所以不仅仅是价格上哈、啊，最主要的是健银灵胶囊，它调理的是人的根本。是人生存最基础的肾精和脑髓，从功效上咱说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超脑肽呀、啊、只能补充脑部营养，促进脑神经修复，可是健银灵胶囊它是填精化三髓，
1: 对，
0: 当脑髓补充之后，不仅能修复你的脑神经，更能恢复大脑对四肢百骸的一个掌控。
1: 嗯，
0: 走路不稳小碎步，扣扣子扣不上，这些情况啊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1: 是的，
0: 而且不仅是啊脑髓，还有脊髓和骨髓呢。
1: 嗯，
0: 它是三髓同补，修复人活着的根基。
1: 嗯，根基好，这疾病好的就快啊。所以健银灵胶囊是这个逆转型的药物，很多呀临床当中无法治愈的，像那个疑难杂症，用健银灵胶囊它是有机会可以逆转的。
0: 后来他就一直坚持用，
1: 嗯，
0: 到现在呀、啊、已经半年多了。
1: 怎么样？
0: 走路不稳的情况啊消失了。
1: 嗯，
0: 记忆力情绪也全部恢复。
1: 太好了。
0: 哎，前几天呢、啊、跟我打电话说拖了半年的董事会呀、啊、终于开了。
1: 不容易呀、啊。
0: 之前的状态也不敢开呀、啊。
1: 对。
0: 怕人家看他的状态呀、啊、这公司就散了。
1: 嗯嗯。
0: 现在完全不用担心了。实际香港很多富商、政要、科研人员，尤其那些大项目的科学家，每年都定期呀要吃健银灵胶囊。
1: 嗯，
0: 就是怕呀脑子不好使，怕的呀肢体不好使，
1: 是
0: 怕器官衰退。
1: 没错，所以健银灵胶囊是超越了所有治疗脑病产品的中药，它能填精化三髓。同样是这个脑袋问题啊，不仅仅是刺激神经，是直接恢复脑髓。脑髓好的人，精神头足，记忆力好，情绪稳定，手脚能受大脑的支配。而且除了脑髓，还有骨髓和脊髓呢。三髓贯穿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三髓满，这个人才能长寿。所以健银灵胶囊啊，它是健康的延长寿命。如果大家想了解健银灵胶囊的相关情况，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咨询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健银灵胶囊啊，不仅是一个具有明确功效的填精化三髓的药物，
1: 嗯，
0: 而且它还是具有啊双专利的国药。
1: 哇，你说专利这个事儿，孙主任，我昨天刷手机的时候就弹出来一个啊，说的就是这个药物专利的事儿、
0: 嗯。
1: 说专利药本身啊，代表的就是好效果，它是一个独有权，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啊，才能被称为专利，这是受保护的，你别人不能生产，别人生产那就是触碰法律了。
0: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专利啊可多了，
1: 嗯，
0: 动不动啊就有专利，哪怕一款牙膏都说成有专利了。
1: 嗯，这是为什么呢？这专利申请不应该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吗？
0: 专利啊虽然多，但是真正有含金量的专利还是特别少的。
1: 嗯，
0: 现在啊大家都在玩文字游戏了。药品专利目前有三大类，发明专利、实用性专利，还有啊外观设计专利。
1: 哦哦，
0: 就像刚才说的，现在专利太常见了，牙膏都有专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含金量的专利吗？
1: 嗯，
0: 是吃了之后啊，真正的好效果、好疗效的专利。
1: 孙主任今天是又为我们普及了一个新的知识点啊。那在这个专利的选择上，其实咱发现也有很大区别的啊。
0: 那我们先讲讲这三项专利，最没含金量的，这个从字面上看，你就猜一猜。
1: 我猜呢一定是这个外观专利了，它重点在这个包装上，对于咱这个药品来说，它和配方啊工艺
0: 就是很多商家投机取巧的地方。
1: 嗯，
0: 申请外观专利，有了专利两个字就值钱了，它的定价要比普通的药物就贵了。
1: 嗯，
0: 但是它不会告你这是外观专利还是配方专利，
1: 是，
0: 所以这种专利最没含金量的。
1: 没错，
0: 因为它和产品本身的配方、科研提取以及药物独特功效都没有啊任何的关系。
1: 嗯嗯，
0: 而真正有含金量的专利是配方提取的专利。

0: 是独特功效的专利。
1: 一定的。所以呀，用专利药大家一定得明白啊，什么是有含金量的专利。
0: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是含金量高的。
1: 嗯，
0: 先讲个发明专利。发明专利啊，是创造性的，是全世界独一份的。
1: 嗯，
0: 是具有唯一性的，才能申请下来发明专利。就像雷允上的健宁胶囊，
1: 嗯，
0: 它的双专利其中一个啊就是发明专利，专利号啊是 ZL2015-10535410.0。
1: 嗯，
0: 健宁胶囊啊是四大名医施金墨先生的方子，里边呢七大对药配伍，造就了健宁胶囊在抗衰延寿领域的地位。
1: 嗯，
0: 这就是独一无二。
1: 嗯，健延龄胶囊就是让你短期就见真章啊。
0: 没错。
1: 嗯，
0: 七大对药填精补髓，短期用填精马上就能有体感，精神头足，白天不犯困。
1: 嗯，
0: 记忆力好了。长期用补髓，补髓就是补根基。
1: 对。
0: 三髓同补就能改善身体所有的症状，逆转重病大病。
1: 嗯，
0: 而且让人健康的延长寿命。
1: 是的。
0: 这个功效啊就是独一份的，世界上除了健延龄胶囊你找不着第二个
1: 啊，
0: 所以说它适合所有老年人服用，担得起发明专利的称号。
1: 嗯，
0: 可以说是创造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烧这一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交叉儿行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了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

去，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完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全快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男儿是一个女孩。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如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儿子养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心。

朝中，南沙北战李奇峰，老臣前边站，起来了金相庆，马步兵马步，将声连将声，不想那功夫的艰难，见一步的功，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后救下那。

0: 气，我俺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轻。

0: 请我罗布里放东西你可吃心心大心出去大胆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与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亮门那就花絮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出身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来脚你催催催给太太痛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甜。

去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白一白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一毛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不是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悍将戏运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30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悍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悍将相伴。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10-0526 400-710-0526
0: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任董。

0: 目标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非常喜爱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老师好。
2: 嗯，洋洋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赵老师，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讲解了那么多健康知识，还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好产品，大伙儿啊不光自己觉得用了好，还张罗啊亲戚朋友一块儿用，所以受益人太多了。你看这后台啊，好多人都念叨着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
2: 啊，我天哪，这谢啥呀，我作为一名传播健康的工作者，我觉得哈，就是只要大家身体能够好起来，我这十年就没白干。
0: 嗯，
2: 我觉得心里挺踏实的。然后你想啊，我能够帮助到那么多的人，其实我觉得哈，自己还是有用的。
0: 嗯，
2: 然后就觉得很幸福，这不比啥都强吗？
0: 哎呀，赵老师，您这是深藏功与名啊！哎，您这么要说啊，就还真有件事需要您帮忙。现在身上就是有结 节的人太多了，尤其这个肺结 节。哎呦，到医院一查呀，十个人里边八个都有。
2: 哦，
0: 最近大伙儿听您讲，哎，这个二氢胡皮素对结节好，都想赶紧用上。但真正好的二氢胡皮素国内特别少，大家都怕买错了上当，都盼着您给指个明路呢。
2: 嗯，您说的这个事儿吧，我一直都在想着给大家去完成。既然今天你又把这个话题就谈到这儿来的时候，那我就正面的回答大家一下。
0: 嗯，
2: 就是这个呢，我肯定是得让大家用上。
0: 嗯，
2: 因为我联系的这个国外的二氢胡皮素吧，反正是我所知道的，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它这个品质，但是不好的一点就是这个东西的价格有点贵，其他的都挺好。
0: 嗯，哎呀，赵老师，那你看，我听人说好点的二氢胡皮素都过千了，
2: 啊，
0: 您找这进口的肯定更贵吧？咱普通老百姓用得起吗？
2: 所以得谈价啊。
0: 嗯，
2: 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呢，给大家想去争取一些这个实惠的价格嘛。之所以现在翻来覆去的去谈判这个事儿呢，嗯，就是因为这个价格比较贵。
0: 嗯，
2: 然后我们这边呢也想尽了一些办法呀，找一些朋友，可是人家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松口。我们是比较倾向于这款二氢胡皮素的，因为它这个还是从效果出发吧，还是比较好的。不管怎么地哈，咱们都得把这个好东西带到我们的国内来。所以咱这么看哈，我呢也不能说我有100%的这个把握，这也不现实。我们大家做好两手的准备。
0: 嗯，
2: 咱们得这样啊，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价格要是没降，那我觉着啊，咱们先少用。
0: 对，
2: 你知道不？哎，先少用一点。然后最起码你如果真的有相应问题的话，
0: 嗯，
2: 如果要是人家降价的，那我觉得咱啥也不要等了。
0: 嗯，
2: 就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是希望大家把这个量一定要备足，因为谁也不可能有二次降价这个之说。
0: 嗯，对，叔叔阿姨们虽然盼着，但是我们得提醒各位，您看赵老师这么看重这个二氢胡皮素啊，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所以这两天节目啊，各位一定要仔细听啊，千万别错过，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好消息就出现在下一秒啊。所以赵老师这两天也通过您的讲解呀，我觉得我身边有一朋友特别需要这二氢胡皮素。
2: 怎么的呢？
0: 嗯，
2: 多大年纪的朋友啊？
0: 40。
2: 40岁。
0: 嗯，我们平常有时候一块健身呢。
2: 健身呢？
0: 嗯嗯。
2: 你呀？
0: 对。
2: 洋洋健身呢？
0: 我不像吗？
2: 我那你练啥项目啊？
0: 你像什么有氧、爬坡
2: 啊，
0: 然后这个慢跑是吧？包括有时候去那个泳馆游泳是吧？
2: 啊，
0: 这都有，包括器械啊，这什么的。就我这朋友啊，就是经常跟我在一块儿。后来自从那回啊得了严重感冒之后，就是就没办法了，体质明显下降了。哎呦，以前那个时候我们俩在一块儿健身啊、玩啊，或者来说去锻炼呢、他那个体能还是可以的，后来就是稍微我这儿刚出点汗，他那边已经喘的不行了，就完全
2: 喘的不行了。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喘的不行了，不得上医院查一查吗？那呼吸道的问题可不能耽搁呀。
0: 查过了，肺结 节啊。
2: 哦。
0: 嗯，
2: 肺结 节。
0: 然后不太大，医生就说定期观察观察吧，没事复查一下吧。他自己也哎对，也没当回事儿，

0: 绝对之前那回严重的感冒没缓过来，而且他有抽烟的习惯，烟照抽是一点没减量。
1: 我的妈呀，你那个定期复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
1: 一般我们来去讲的话，如果按照我的这个标准的话，基本上让你定期复查，你的结节应该不太大，应该是在1厘米以下，也就是10毫以下。一般呢我们都会告诉你要回去，要那个比如说半年或者3个月哈，或者有什么不适症状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回来再去复查，都会告诉这么告诉他的。
0: 嗯，
1: 其实咱们这两年吧，咱们国内因为大感冒的这个事件吧，对于我们呼吸道的损伤，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有的重有的轻一点，对吧？其实国家对这一块吧，就是这个呼吸道手术的，比如说肺部手术的这个标准呢，行业标准一般吧都是10毫以下要观察一下，超过10毫有必要的才要给去做手术的这个调整。
0: 嗯，
1: 但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哈，我并不是说所有的100%的就是结节小于10毫的都是相对安全的，不是的。
0: 嗯，
1: 就是你哪怕有2毫出现的，
0: 嗯，
1: 你别说10毫左右了，
0: 对，
1: 这个大小啊，10毫米、2毫米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这要是搁那个十几年前的时候，你别说是10毫米，
0: 嗯，
1: 只要是大夫觉得不对，哪怕是你5毫米以下都得直接去切除。
0: 你瞧瞧，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我们那个时候也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习惯，就是宁可错杀1000，绝对不放过一个，因为那个时候的恶变率是非常高的。
0: 嗯，
1: 你知道不？不像说现在有大感冒的一个口罩事件的那个影响啊，对我们肺组织的这个破坏啊，哈，每个人都有。不是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大感冒这个之说呢。
0: 嗯，
1: 你知道不？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要是觉得你这个指标啊稍微有点不对啊，都会那个啥，就是征求你的意见，说你这个还是切了放心点儿，因为他这个病吧就是恶变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如果切了的话呢，做个活检基本上没啥事儿，你就安全的生活。但如果它长得太快了的话，到时候切的话怕切不完整。
0: 嗯，
1: 你知道不？基本上就都会切了。
0: 嗯，
1: 但是现在我没说嘛，可能是大感冒事件之后吧，那个这个条件不成文的规定吧，就都宽松了。可我们这一宽松之后吧，弄得我们的患者有的时候就不当回事儿了。
0: 嗯，
1: 但是这个像我所说的那个样子啊，就是全世界肺部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排名第一位的。
0: 嗯，
1: 而且现在这个病它这个恶变率还在逐年的上涨。关键是哪个医生给你做完检查之后，他也不敢打保票说你这个肺结节就是良性的啊，你这个就怎么怎么地。反正我觉得哈，就是作为患者本人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存在一些侥幸的心理。
0: 嗯，
1: 那不这个东西不赌不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哎，
0: 但是张丹老师，很多人说他不吸烟是不是就没事了呀？
1: 不吸烟和肺结节他们两个也并不是说就是正相关的关系。
0: 嗯，
1: 因为他吸烟吧，他只是造成我们肺部疾病的其中的一种，他不是唯一的一个原因呢。那你说雾霾天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
0: 嗯，
1: 对不？他雾霾天也不是抽烟，但是那属于空气污染，对不？那你说我们现在的那个汽车尾气算不算是对呼吸道有污染呢？
0: 对，
1: 对不对？你让北方的时候，你这些年北方好一点，用那个什么都是集中供暖，都是电烧的那种了。那头些年有一些旧小区还是靠烧煤的。
0: 嗯，
1: 那你如果烧煤的话，你这种职业病你也躲不了啊。比如说吸肺、尘肺，还有经常会接触到一些化学物品的，像什么二氯甲醚呀，还有那个无机砷化合物啥的。
0: 对，
1: 你说这些不都是一个高危的因素吗？还有呢，北方的习惯过去到冬天没有什么菜可吃。所以那时候要不就腌萝卜、腌黄瓜、腌酸菜，全是腌制品，对不？那亚硝酸胺多多呀。
0: 这下大伙儿啊，可不敢再心存侥幸了。有肺结节的一定要重视起来，早干预，
1: 嗯，
0: 说不定就救了你们自己一命啊。
1: 嗯，
0: 回头我也劝劝我这朋友，赶紧用上这二氢呼吸素。任老，听说国外的手术很厉害，他们的肺结节是不是都是一刀切呀？
2: 嗯，这国外手术呢？它开展的是比较早的，
0: 嗯，
2: 可是对这个肺结节啊，反正比咱们这个要保守，啊，咱们呢喜欢呢斩草除根， 有点风险的，有点危险的，马上就要就给你切，给你手术。国外那个低风险的呢，它可以现在让你的共存，你到了高风险期呢，它才主张手术。有些类型呢，你看这个息肉长到20毫米呢，它也不一定给你手术，它还要观察，
1: 对，
0: 国外查出来也不管吗？
2: 他不是不管，他是呢，不手术，也不是说代表他不干预，他呢也他不像咱们国内啊，很多人呢，你查出结节了呢，他就呢给你做复查检查，像你那个朋友似的，你这个烟呢该抽还抽，你这个咸菜该吃还吃，即使有点咳嗽呢。他也不在意，啊，你还是呢，随便呢吃点这个消炎药啊，顶一顶啊，就算完事儿。你看这样是不行的，
0: 可不是嘛，尤其老年人怕去医院，小病拖大病癌，实在不行才往医院抬啊。
1: 你都总结成顺口溜了。
0: 我也是跟人学的，对。
1: 但是这个确实是现状，
0: 是不是？
1: 你知道不？但是你知道国外不？他们的那个生活的那种状态跟我们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外人其实很注重身体调理的。你比如说呢，我们出国的时候见到过啊，有好多的就是外国人吧。他要是有一点小症状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不会说我们搁这挺着。有点小症状的时候，他的家庭保健医就开始给他开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去调理了。
0: 对，
1: 所以人家不会说我等到了多严重然后我再跑医院，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而肺结节这个问题吧，它更是一样，就是你想没有谁在家傻着等，说我这肺结节现在医生告诉我了回去观察，我就回家等着啥也不干吧，啥也不干等以后他长大了完成手术，没有这么想的吧。对不？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告诉你，就是再小，咱们也马上就得想法子解决。我给你讲一个事儿。
0: 您说。
1: 这个真事儿啊。我在英国跟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我去他那儿去做这个学术交流。霍尔福德教授哈，不光是在英国出名，他在咱们国内也是很出名的。
0: 是不是？
1: 人家是国际最佳营养学的创始人。这个是一把手啊。
0: 厉害。
1: 从来没有过的营养学奠基者就是人家呀。所以他被全世界我们这个行业叫做世界健康和营养学之父。了不得，世界第一人。
0: 确实。
1: 这个霍尔福德教授啊，他最擅长的东西是什么呢？
0: 什么呀？
1: 就是通过生活方式来进行调养，然后像你一些什么用饮食啊，运动康复的这些东西啊，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去。一般的时候就是他去干预的情况，一般症状初期他就把这个问题给调整好了。但是他的那个客户都是啥啊？都是一国元首。那所以找他调理的人基本上都是非富则贵。那霍尔福德吧，那个老教授有个学生叫约翰逊。
0: 约翰逊，
1: 我这回我去年去的时候见到了约翰逊。约翰逊他叔叔被查出来了个肺结节。
0: 老约翰逊。
1: 然后当时人家医生也说了，说你这个随诊吧。
0: 随诊。
1: 就是过多长时间再去看看。
0: 哎呦，那他当时这老约翰逊查出来结节有多大呀？
1: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12毫，你知道我为啥记忆这么深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中国在10毫以上就要考虑手术了。
0: 对。
1: 他12毫，我第一反应就是用不用手术。然后人家医生告诉他啥呢？就这么大的结节，告诉他回去3个月随诊一次。或者告诉他，你要是有症状加重或者哪不舒服，随时到我这来就诊。医生跟他讲完以后，他自己也害怕的了不得。你知道不？因为他们家里边就有人是因为转移到脑袋上，最后没的。
0: 哎呦哎呦呦！
1: 所以人家他就是老约翰逊他妈，就是当时按气管炎去治的，后来突发的脑梗，然后才发现他这个脑梗不是说是血管性的东西，是肺子上转上去的，就是转移了。 然后瘫痪了5个多月，最后没了。
0: 哎呦，
1: 所以那个老

0: 大感冒之后，大家对肺部的这个问题还是提高了敏感程度的，因为那阵儿因为呼吸道的问题而离世，突然间离世的人太多了，就是因为肺部的病变太深了，你知道不？现在大家都重视起来了。
1: 嗯、
0: 但当时那个时候，那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不说我们有个群吗？看完他那个约翰逊他那个叔叔的病例，比如说 CT 和各种检查之后，他这个检查结果，其实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有怀疑的对象。只不过我们不会告诉给患者，你没有100%的把握，你能随便说我各种猜疑吗？不行。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都是以检查结果为准，对不对？
1: 嗯、
0: 你不能随意的去猜，到时候容易闹纠纷。
1: 没错。
0: 所以他这个检查完了之后哈，我们觉得是啥呢？就是良性的几率是比较大的。就良性的几率大，要是在国外的话，多半就是整几个疗程的抗生素，完症状缓解就完事儿。但是霍尔福德给他开的方案，不是说你整点抗生素了，你想给元首去调养身体，那得啥样的？第一个安全，第二个有效，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你肯定不能是常规的这些治疗手段，那呵呵太那啥了。所以给他出的方案当中，包括饮食啊、睡眠呐、增强免疫啊等等等。最关键的就是他给了用了一种就是人体特别关键的营养素，就是我们讲的二氢胡皮素。后来用了一阵子，
1: 嗯，
0: 人家老约翰逊突然之间痰特别多。他之前哈就是肺部有感染的同志，很多人同志刚开始都是干咳。我就咳咳的咳嗽，一咳嗽半个月不太好的，咱是不是也都经历过？
1: 嗯，
0: 那个大感冒的那时候，不就咳咳咳嗽吗？半个月一个月不太好的也是这样。完后来的时候呢，因为他吃那二氢胡皮素啊，后来就呼啦呼啦的，就是隔几分钟，就得往外头卡点这个痰。这个痰如果不卡出来，就搁那憋得慌，就是总得清嗓子，而且他那个痰里边哈、啊，总像带着一些黑灰的这个东西，就往外排。
1: 嗯，
0: 要我们现在也都知道排东西那是好事儿啊，比憋在里头好啊， 对不对？所以他后来将近有一周，他这个痰慢慢的就变清了。
1: 嗯，
0: 什么变清了呢？就那颜色就变清了，
1: 真好，
0: 就不是再找那种黑灰色了。
1: 嗯
0: 嗯，
1: 真好真好啊。
0: 对，
1: 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咱们类似中医说的排毒啊，任老？
2: 嗯，刚才宁宁说这个对啊，
1: 嗯，
2: 有道理。咱们中医《黄帝内经》当中呢，就讲这个肺主皮毛，是清素。你看他之前呢是干咳，这说明呢正气不足了。现在呢又这个黑痰往外排，这是呢正气来福了。这肺呢，借助这个清除这个尘垢这么一个咳嗽啊，把他这个浊痰呐、灰尘呐、这些都给他排出以外。哎，这个呢，浊邪，慢慢透出来了，这病呢逐渐就好了，这是一个好事儿。
0: 对，就是排痰真的是一个好事儿，因为我们肺子哈、是特别爱干净的。
1: 对，
0: 你想那都是我们的肺部细胞、肺纤维绒毛啊，它是管呼吸的。你说但凡是里边有点东西的话，那你都呛得慌，把那些肺泡都给堵上的话，咱们怎么进行气体交换呢？
1: 嗯，
0: 所以肺子哈是最爱干净的，它时时刻刻都在清理，那个小纤毛就跟小刷子似的。你知道他们一分钟要清理多少次吗？
1: 嗯，多少次？
0: 就那小纤毛啊，一分钟它要扫1000到1500次。
1: 哎呦。
0: 什么个频率？
1: 嗯，
0: 他得不停地把吸进去肺子里头的那些什么垃圾也给清理出去。
1: 嗯，
0: 你如果要是进来的东西太多，他刷不过来的话，那你的肺就得靠咳痰的形式把这些脏东西给弄出去。
1: 嗯，
0: 要不然就把你的肺泡全给堵死。
1: 对对对对，
0: 堵上了你就憋气，
1: 嗯，
0: 你就该胸闷了。
1: 嗯，
0: 你知道不？就是人每次往外卡痰的时候，都是因为你里边的东西积累多了。你看你卡出去，你是不是就清了？
1: 对。
0: 啊，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没，这个肺有问题，其实按照中医来讲，它咳痰是一个好事儿，因为你那个还知道往外扔东西呢。但是这个时候，好多人的做法是啥呢？你看我一说，你开始笑哈。
1: 嗯。
0: 止咳是不是？
1: 嗯。
0: 我一咳嗽，我就用药止咳。
1: 对。
0: 就是我不让你往外排，
1: 可
0: 别往外排了，你把那东西咽进去吧，不咳嗽我就安全了。
1: 嗯。
0: 结果他就把这个痰全都堵到肺子里头了，这个问题就越治越重。
1: 嗯。
0: 所以我跟你讲哈，大伙儿这个以后要记住了，就这一点哈。
1: 嗯。
0: 如果你要是在用药调理你这个肺呼吸道疾病的时候。

0: 旺位卡痰绝对是一个好事儿。
1: 嗯，
0: 但你要说我这个卡的都卡破了，那不行，那你得上医院看看是不是有炎症的这个问题。如果正常的卡痰，卡完痰之后我们又很舒适，那你就不用怀疑，这就是正常清理我们肺部的一个症状，你知道不？
1: 嗯，
0: 所以那个老约翰逊，人家霍尔福德给他出完方子了之后，人家真的咳痰就慢慢变少了，他呼吸慢慢就顺当了。
1: 嗯，
0: 再过几些天人家那个痰都没有了，
1: 瞧瞧，
0: 知道不？
1: 嗯，
0: 哦，老约翰逊他是一个几十年的老烟民，
1: 哦，
0: 你知道不？
1: 嗯，
0: 那头一回他能感觉到呼吸道透凉是一个什么感觉。
1: 嗯，
0: 就是以前我们的肺号是关着窗户，
1: 嗯，
0: 能吸进来点风我们就已经了不得了，维持正常的呼吸就得了。现在他就觉得一呼吸整个窗户都打开了，哎呀那个畅快，那个特别痛快，你知道不？
1: 嗯，
0: 后来我们看他那个结果嘛，三个月之后去复查，他那个结节明显的缩小了，再去检查的时候十毫以下，这个对比非常明显呢。
1: 嗯，十毫米以下了。
0: 哦，对，
1: 二氢呼吸素够神奇的。
0: 那对呗。
1: 赵老师，那咱们国内老百姓对呼吸素还知道点儿，对二氢呼吸素跟呼吸素这个不同好像不太了解，您再给大家说说呗。
0: 那这咋说呀？这个呼吸素和二氢呼吸素虽然差两个字儿，但是他们的差距是很大的。
1: 嗯，
0: 就是，哎呀，我咋说呀？那个，咱们就这么讲啊。
1: 嗯，
0: 二氢呼吸素它的原料购买的价钱是呼吸素的1500倍。
1: 嗯，
0: 这我还用说吗？
1: 嗯嗯，
0: 大家都知道物以稀为贵呀。越好东西越贵呀，那二氢呼吸素光原料就是呼吸素的1500倍，那还用我去解释？
1: 差这么多呀？
0: 那你看，
1: 嗯，
0: 可了不得的，
1: 嗯，
0: 它比黄金还要珍贵。
1: 你瞧瞧，嗯，
0: 珍贵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确切的这个那个什么就是数据啊，因为咱不是搞黄金产业的，
1: 嗯，
0: 我看到过一年，好像是前年的。那个时代，美国时代的那个杂志统计过啊，现在不知道了。他说我们全世界每年的黄金开采量是3000吨。
1: 嗯，
0: 每年二氢呼吸素的产量一年几十吨。
1: 哎呦，
0: 说的珍不珍贵吧？
1: 最主要这二氢呼吸素不仅稀少，而且作用还非常强哦。
0: 对呀，
1: 嗯，
0: 你黄金买回来不能治病啊。
1: 嗯，
0: 但是二氢呼吸素它可不一样啊，对吧？它对各种各样的结节好，囊肿、息肉、结节、包块，就这些东西，二氢呼吸素对它的作用都相当可以了。因为它这个东西哈，主要是来改变我们人体内环境的，它不是破坏你细胞生存的这个土壤的。
1: 嗯，
0: 啊，
1: 哎，赵宁老师，我听说咱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只不过没有发作，是这样吗？
0: 这个我怎么回答呢？反正你说这个话对也对，不对也不对，就是它不是特别严谨。
1: 嗯，
0: 要不咱这么去说哈。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当中啊，都有可能会变坏的那个正常细胞。
1: 嗯，
0: 它要遇上特定的条件，那么它就突变了。你知道不？
1: 嗯，
0: 你正常的细胞它都是有程序的，比如说你该长在哪儿，它就是长在哪儿。这个细胞有什么作用，该什么作用就是什么作用。比如说这个细胞的正常的这个生理的活动期是多少，它能活多久，它就是能活多久。然后你身体就该皮肤去代谢，你整个多少期是一个周期。你比如说我们人体的红细胞，那红细胞它的寿命正常是120天呢。
1: 嗯，
0: 对不？
1: 对。
0: 但是可以突变的细胞是什么？它就像，哎呀，像什么呢？像家里的蟑螂似的。你有没有看过一回啊？就是如果你在家里发现一只蟑螂，那么证明这个家里一定有蟑螂窝。
1: 嗯，
0: 你不用过多长时间，你就会发现满屋子跑那个小蟑螂。
1: 对，有一只代表家里已经有窝了。
0: 哎，对，
1: 嗯，

来了。

0: 我说老铁呀、
1: 啊，啊，铁！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4: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3: 多一份耐心陪伴，
4: 少一份催促责备，
3: 多一份包容理解，
4: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3: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5: 红细胞，我说的细胞那个增生也是这样子。就这个东西它该死它不死，它留在这儿还排不出去，它就有可能会发生恶变。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抗氧化氢自由基，抑制你细胞乱长，保护你细胞不受损伤的一种物质。说白了就是它能给我们的身体去大扫除，把你的垃圾清了，环境好了，你这个坏细胞是没有地方去落脚，它这么结节啊包块慢慢它就枯萎死了。
6: 哎，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明白了明白了。那二氢胡皮素真的是结节的克星啊，
5: 你现在
6: 恶性肿瘤越来越多，有了它大伙儿都能安心不少啊。
5: 对呀，那就是看你自己的环境嘛。你如果我这个人从小到大什么问题都没有，我没有什么身上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时候体检都非常好，说明你身体的内环境好。那你如果说呢，我年轻的时候我净吃苦了还挨累，完事生活在没有节律，然后再劳累再操心，然后再上火，压力再大，你身体内环境一改变就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我说的刚才二氢胡皮素对结节的那一块，它只是一方面呢，它还有呢，比如说二氢胡皮素还能抗病毒，它还能增强免疫，它还能延缓衰老、抗炎、保心保护心保肝，好的好一大堆的好处。哦，但是我今天吧，我就没办法跟大家展开了讲，往后边的，如果咱们在涉及到你其他问题的时候，我再告诉大家二氢胡皮素还能干啥。
6: 好好，那我们期待着。其实现在大伙儿最关心的赵老师就是二氢胡皮素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么好的高级营养素贵点也值了呀。
5: 这回能用上这个事儿哈，反正我知道是啥的，早早晚晚肯定有准信儿，因为我们大家都盯着这个事儿呢，包括有很多老前辈都在给我们利用他的关系去牵线搭桥。所以这个呢一定会来到我们身边，但只是说时间我不太确定。这个大家还得再等一等，因为二氢胡皮素吧，它的产量是比较少的。
6: 那是。
5: 如果时间要是拖长了的话吧，我心里就更没底了。所以我会尽量在最近的这段日子吧，尽量帮大家去谈。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做好两手准备。一个是价格下不来的话，如果你有这些问题，那么咱们可以少量的先用，先去抑制我们身体上的问题，顺便也考验一下它的效果。对不对？如果要是价格下来了的话，那咱们就备足呗。反正就那个价钱，就这个东西，反正就这么一次。
6: 行
5: 啊，
6: 那咱等赵宁老师好消息啊！各位盯紧这两天的节目，千万别错过了。
7: 400-710-0526，400-710-0526
6: 热线，期待各位的拨打。稍事休息，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8: 妈，晚上吃什么呀？
9: 听赵宁老师的。
10: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9: 听赵宁老师的。
11: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9: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1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4: 赵宁老师，谢谢您。
1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3: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11: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6: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肺结节、乳腺结节、肝囊肿、肠息肉等等等等包块疙瘩这样的问题困扰，有任何健康拿不准的问题，都可以拨打
0: 400-710-0526 400-710-0526
6: 前来咨询，赵宁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喂，
5: 你好，
1: 赵宁老师啊，
5: 哎，
1: 赵宁老师，哎，你好，你好，哎，
5: 你好，
1: 哎，哎，赵宁老师啊，我啊，今年吧56岁，就这些年吧，就跟您吧学了不少健康知识，就收获非常大，尤其是吧，您讲这个，乳腺结节那期，就我学的特别认真，为什么呢？因为吧，我本身就长这个东西，
5: 乳腺结节。那你这个问题你发现多久了？它具体是什么情况？
1: 我已经查出来6年了。当时吧，就是在那个右侧，就挨着那个胳肢窝那一块儿。有一个结节，就是0.6×0.4厘米。大夫说吧是2类的，让观察。我想着吧，它也不大，也没当回事儿。就是吃了点那个鲁地消，
5: 鲁地消也行。
1: 他哪成想呢，就是这个东西吧，就像扎了根似的，一直也不下去。就等到那个2024年复查的时候，就已经变成多发的了。最大的那个0.9×0.7厘米。去年吧，就哎呀，就更控制不住了。现在吧，那个最大的那个直接长到1.2×0.9厘米，
5: 我的天哪，
1: 大夫
5: 太小了。
1: 大夫就跟我说了，是3类了。
5: 那你
1: 让我
5: 你这个1.2×0.9你都能摸出来了？
1: 对呀。那么大夫就让我做穿刺嘛，我吓得没敢做。
5: 那如果说都给你检查出来了，说是3类的，你这个是需要重视的。就是什么是3类的啊？3类基本上就是它生长的这个速度足以具备有发生恶变的风险存在了。你这个一定要重视的。如果你要是不做这个穿刺活检的话，那你这玩意儿医生没法说你这个是好是坏呀。因为你都在长呢，你这些年没停啊。对不？你这不行啊，你啊，这个得去做啊。你是为啥不去做呀？你是怕疼啊还是怎么的？
1: 哎呀，那个疼没事儿，我疼我能挺着。而且吧，医生也说了，局麻之后吧就感觉不到疼。我主要是怕他那个，他把那个结节挑开之后，再一下扩散了，那不就麻烦了吗？就再有的就是，我也很怕查出来问题，就那个我单位吧，那个原先那有那个会计，他也是乳腺那个结节，发现时吧就是才40多岁，直接就说是癌，他就是做了穿刺，结果确诊是恶性的。把那个整个乳房都切了，化疗呢，那头发是一把一把的掉，最后，哎呀，没坚持上1年。
5: 那你那个你这种想法不对，你和他的情况不是一样的，那个做手术。

0: 住之前哈，我们都会先给你们去化验，就是你是良性的、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我们会按照原有的手术方案去做；如果是恶性的话，我们还需要还不能马上给你做呢，你知道不？还得经过这个密切的检查，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原发病灶是哪，你还得继续检查呢。所以不存在啥呢？你打开了之后，我直接给你切了，切完事再做活检，那个可能性不是不会有，是比较少，因为现在医生都很注意。你知道不？这是一点。第二点，三类结节它虽然有恶变的几率，但是那个概率还是很低的，你不用太那个什么。按照 1.2 你想啊，24年你查出来它才那个 0.9 左右，然后我听你说去年去检查的时候，那就是25年一年呗，一年涨了 0.3 0.2 0.3， 其实这个速度呢也不算是很快，你知道不？所以说你现在的这个吧，你可以那么的，就是你现在应该是属于早期的一个病变，你一个是要去做活检，你正常上你的主治大夫他去那儿去那去看去做活检，如果活检没有什么问题，那就他直接给你手术切掉了也可以。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知道不？关键是你这个东西，你即便是如果以后切掉了，你现在的这个乳腺的生长环境已经让你一年长了 0.3 毫了，那么你如果这个环境不改变的话，你那些小的多发性的它还会再长。你现在我们关注的只是最大的这个，那小的那些呢，跟小米粒种子似的呢，它也会长的，你知道不？所以你这个你还得去检查一下，你别拖了，你别拖到最后，如果它这么疯长下去的话，你早晚那刀你是哎，你避免不了的，
1: 那看来我还得真得去做个穿刺啊，
0: 对呀，得去做一个。但是你现在你都用什么方法？你还吃乳碧消呢？
1: 这几年吧，他就是吃药啊，之前吧用那个乳碧消，那个的消结胶囊，还有那个桂枝。茯苓丸这些吧我都用过，但是吧作用不大，就是缓解症状，不解决问题。如果说吧要生气了或者累着了，就用药就不好使了，右边那个乳房吧胀的就跟那个石头似的，一疼起来就这个大窝和这后背都跟着疼。就您这两天不讲那个二星湖皮素嘛，我也用过，就是刚用上一个多月，
0: 二星湖皮素你用了，
1: 对，说真的吧，赵玲老师，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吧，用过那么多偏方，真就是这二星湖皮素还最对症，最靠谱，一开始
0: 怎么说？
1: 是我姑娘吧，托人就从国外买回来的。但就是只买到了就那个半个月的量。他们说吧，这东西吧产量特别少，买不着太多。而且吧，当时吧我一看，哎呀，这个价吧也太贵了，那一粒儿吧就得60来块钱。我就先让着先别找了，先用段时间看看这个效果，别白花了钱呢。但是吧，没想到这个半个月吧用下来还真就不错，就那种就是胀痛的感觉就明显的减轻了，而且吧，以前就按着那个结节的位置，就像那个按那个硬花生米一样，现在吧等用上这个二星红皮素，就逐渐的就感觉没有那么顶手了，
0: 软下来了，
1: 确实吧有效果，就我又让那个我姑娘赶紧再去找找，后来吧就又淘弄了一个月的，虽然比以前吧就更贵了，但是吧这也狠心买了，等了用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去做了一次复查，大夫看完 B 超吧都挺吃惊的，说最大的那个结节吧体积就是有那个缩小的那个趋势，虽然那个幅度不大，但是是个好现象，而且那个边界也比以前就清晰多了，
0: 那不就挺好吗？ 就是你这个选择是非常好的。

0: 我感觉还是有高人给你指点了，就是二氢胡皮素吧，它在里边不是来消你的结节，它是在改变你整个的体内环境，因为它本身的作用就是抗炎抗氧化，能够消除你体内的自由基，这样炎性的这个状态改变了的话，你那些异常增生的那个细胞它就不会再次增生和这个什么，就是就是恶变。所以说他这个情况我觉得你用的还是挺好的，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去用，等他把你的内环境彻底调顺了的话，那别说你是结节的问题啊，什么囊肿息肉包块结节这些东西都不再长的，因为体质没有了，就像我说的，你放在湿潮湿的环境里它就长蘑菇，你要给它扔到沙漠里头不再长蘑菇的，这就是环境改变了。要不，所以这个你用起来还是挺好的，挺好，你就继续呗，继续用。
1: 那个赵玲老师，就您讲的东西吧，都经得起考验，但像这么珍贵的东西，它确实也不太好买呀。就你看我手里吧，这些，又快用完了。下一期还没有活过呢，我这几天吧听您讲说能帮我们谈那个德国的这个二氢胡皮素，哎呀，我是真想去上，多花点钱我都认，赵明老师，您能不能早点抬下来？要不我就断棍了，
0: 哎呦天，我说你是真的做好准备了哈，我就是我谈无论谈什么价格也不会高于你在国外直接那个代购的那个价，是不是 你那个确实太贵了，一粒60多，但是国外人就那个价，加上汇率到我们人民币手里可不就是60多咋的，你知道不，那一粒的价钱确实挺贵，但是人家真的挺好使啊。那现在吧，人家德国的这个二氢胡皮素吧，现在还没有结果，我们还正在跟他谈。我这两天吧，反正每天我们都会去沟通一下，就是价格那方面吧，没有最后谈拢。您的那个什么，我就是我全力以赴给大家去争取，然后您那边呢，就是听广播等通知吧。
1: 那行，我一定会关注这个节目，天天听。我天天听，
0: 好，
1: 辛苦赵宁老师了啊。
0: 没事，
1: 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0: 好嘞，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1: 再见
2: 这位朋友，从恐惧到充满希望，这就是科学调理的力量。乳腺结节确实顽固，但找对了方法，调对体质是能控制的。朋友们如果也有乳腺胀痛、结节增生等拿不准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10-0526，400-710-0526。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我们来欢迎下一位朋友。
0: 你好。
8: 哎，赵宁老师您好。
0: 啊，你好。
8: 哎，赵宁老师啊，我姓陈，是机械厂搞维修的，我想啊，请您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可以，您讲。
8: 这个我啊，小时候家里条件差，也吃不上啥好的，都不用说营养不营养了，那个能吃饱就不错了。所以啊，我个矮，这个体质啊也特别差。那个现在这个年纪大了吧，就更糟了。那个体检报告啊，就跟那个超市账本似的。啥都有，就是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动脉硬化呀，还有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什么囊息，

0: 胆囊息肉，肠息肉的。我估摸着啊，我就是您说的，是那个内在环境啊太差了，什么玩意儿啊都往外生出长，而且吧还没完没了，看着体检报告我都上火了。
1: 啊，那你这所有的这个问题啊都指向了一个核心，就是代谢紊乱。代谢紊乱就说明你身体的代谢环境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等于说你全身上下都处于一种慢性炎症和紊乱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特别爱长东西，我们最容易长的就是什么肝囊肿的、息肉的、结节的、包块的，就这些东西和各种各样的增生，特别容易出这个东西，知道不？那这些东西最麻烦的事情就不是说消掉了就完事儿了，这个东西反反复复长，而且它速度很快。
0: 那个张宁老师啊，
1: 嗯，
0: 就是我有一位老领导，
1: 嗯，
0: 这个退休那个厂长，
1: 啊，
0: 我们的厂长，
1: 啊，
0: 这个息，
1: 啊，
0: 这个肠息肉十来年了，做过两次电切手术，
1: 啊，
0: 第一次呢，
1: 啊，
0: 切了3个，最大1厘米多，
1: 啊，
0: 没过两年呢，
1: 啊，
0: 又长了。第二次吧，切了5个，最大是1.8厘米。这个术后啊，这个肠子跟漏勺似的，一天那个排便6-7次，还便血，这个脸色蜡黄蜡黄的，走路啊都打晃。后来啊，人家的儿子啊，从国外给他弄了个含2氢葫皮素的药啊，用了大半年吧。现在一天2次那个香蕉便，那个肚子也不疼了，脸色也好了，见人就笑。完还后悔啊，没早点用上。说那2次手术啊都是白遭罪了。
1: 那后悔啥呀，你好赖现在不是用完了以后不是不长了吗？其实肠息肉啊术后复发率是很高的，你这个东西没法整，就是你切了息肉之后，你的肠道环境如果不改变的话，它就还长别的，因为人不可能把所有的肠子都给切断了吧，对吧？那你靠啥去消化，肯定不行的。而现在肠道内的这个恶变的几率，在全球来讲的话，它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因为容易被忽视。我们那个统计过，95%的大肠癌基本上都是由肠息肉演变过来的，那个腺瘤性的息肉它的恶变几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就是肠道内有息肉改变的，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0: 那个我当时吧也想找那个2氢那个葫皮素，也想用上，但那个咱们这啥家庭啊，也跟人家没法比，是根本买不着，所以啊我听您那个几期讲的，我这眼睛啊都放光了。我现在啊最着急的是肠息肉的问题，就是今年初啊刚做了肠镜，这个横结肠啊多发息肉，最大那个0.8厘米，医生说呀那叫管状什么什么腺瘤，完了，然后说还伴有什么低级的什么，上皮瘤变呢，还是什么夹来的？
1: 上皮瘤变是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吧？是不是
0: 啊？啊，对。
1: 啊，
0: 大夫说属于什么癌前病变，让我半年复查一次，一有动静啊就得切除。我现在这个大便不成形，那个一天呢3-4次，偶尔还带点血，那吃点凉的辣的，准保加重。我现在 是上有老下有小，我娘啊80了，我的儿子刚刚上大学，那个要是再那个拖成那个肠癌呀，这可怎么办呢？
1: 那你就重视起来呗，你这种情况你换了哪个大夫都会让你密切观察的，因为他这种情况是存在变化的可能性的，不是所有的100%，但是你最起码你已经具备了恶变的这个条件，那个东西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这个事儿，对吧？而且你这个还不能轻易动刀，你切了以后那么有可能会是一个坏事儿，所以一般的那个医生都不会轻易的给你采取手术的这种方式。而你采取保守的治疗方式的话，在国内还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国外现在有，就我说2氢葫皮素这个东西，它是来改变你整个长息肉的环境的，因为你要是这个东西环境改变了的话，你长的那些什么息肉啊结节那些东西它就会钙化，然后一点点它就没了，你要是不让它钙化不让它没了的话，这个东西就继续疯长，这个长完那个长，那你永远也消除不了这个就是恶性的循环了，对不？那你这个得引起你的重视了。
0: 那赵军老师，那我该怎么办好呢？就你说我身上长这么多东西，用那个2氢葫皮素还来得及吗？
1: 你现在吧，倒没有说那个有那个什么。

0: 么，就是恶变的这个，就是已经发生恶变的这个基础。但是你现在是有上皮内层的细胞出现了异常增生，它叫低级别，你要是没有及时的干预就不行了。那你这么的呗，你看啊，你现在能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二氢胡皮素，先去让它用抗氧化清除你体内自由基，改变你炎性环境的这个方式，好让它一点点的这个肌肉吧，减慢生长，减缓生长，到最后停止生长，然后萎缩，就得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现在咱们在国内来讲，你说肠息肉的有没有专门针对的药物，我想医生已经告诉你了，没有特别针对的，只能是密切观察，不行你就做那个什么激光，再不行的话就手术，就是这两种，没有别的一种方式去解决了。你实在不行就得等一等，看看我这二氢胡皮素谈的怎么样，你要是我谈不下来的话，你通过那个国外也能够买，那就是贵呗。你今天不有一个女同志告诉我们一粒儿合人民币60多块钱吗？
1: 嗯，
0: 就是贵，哎，但我不想以这个价格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谈。你看看啊，等我这两天我谈一谈，如果价钱能下来，我们能去开团购，那么你就跟团购去走。如果不行的话，你要想用，我就让工作人员，然后把他们那个国内负责人的那个厂家联系方式给你，你可以自己买，但自己买的时候就贵。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哎、
0: 啊，到时候再看，行吗？不差这两天，先等等。
1: 嗯，那太好了。那个啥时候能用？我用上，我现在啊可着急了。那个机会
0: 嗯
1: 都到眼前了，我恨不得啊现在啊交钱就能用上。
0: 现在不用交。我现在正在谈这两天的吧，有准信儿的时候，尤其是价格方面下来的话，我就再告诉大家啊。这两天你就关注节目就行了，行不？
1: 哎，好，那张军老师啊，只要能让我用上，花多钱呢，我都愿意。这几天呢，我一定啊，天天听。要是有啥进展呢，一定先跟我们说一声。
0: 啊，可以，会的，会的。啊，你就关注节目，我没说嘛，你跟你的指导老师也联系好。一旦我们这价格要下不来的话，我会把国内负责人的整个联系的方式，包括厂家电话告诉给你，然后你可以自行去联系对接。那个时候可能价钱就以零售价格出现，会贵。但是你再贵，你讲话了，得先解决我们身体的问题。有的情况不是用钱能够解决的，对不？
1: 嗯嗯。
0: 啊，哎，先等等我的消息，也不差这一半天的了啊。
1: 哎，好的。
0: 嗯，好嘞，那就先这样，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如果说在身体方面有拿不准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最后提醒大家，这几天一定要关注节目。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随时传来好消息，数量肯定不会太多，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

那便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哪壶水？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十七岁再烧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买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心，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比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今日自不了个安来影，花落花落落过百冬，我的哥哥呀，你就是生气。

走前管搞了花香，未背新郎把包围抬到了山那西呀城门，而追也不远。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卖酿起烟。
1: 小姐，燕公子来了，他在那儿，在后花园。我怕被人看见，就把他带到那儿去了。
2: 快去吧，顺便把这件烂衫带去，让他试试。
0: 哎，奶娘，你先等我一会儿。
2: 哎，你们小两口许多时日没有见过面了，这话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时候不早了，我还是回去吧，还要走不少路了。
0: 那，好吧，春香，你送送奶娘。

0: 靖两哥，近日背靠忙碌，身体可好吗？
1: 桂兰妹，你看我很好吗？你

0: 这两个此番进京赶考，路远日久，来往盘缠，筹措的怎么样了？
1: 这个嘛，只有向你爹爹暂借一两。
0: 爹爹他，试试看吧。
2: 小姐，小姐，小姐，老爷一到庄外就要进家了，快些走吧。
0: 静安哥，你何时来找爹爹借钱？
1: 考期已尽，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
0: 不管他借与不借，你切记不要生气呀。
1: 哎，
0: 你速带公子从后门出去，莫让爹爹碰到。
2: 嗯，随我来。
3: 王儿，王儿，哎，王儿在哪里？
4: 老爷，王儿在后面干活，我就去喊他来。
3: 快点，快点。
4: 老爷，王儿来了。员外，喊我有啥急事儿？
3: 有事儿，当然有事儿，是事儿来了。

0: 事我叫上来，马上去，我咳嗽一声，
1: 三音八架中高那个高，头老云。
2: 那燕公子那边咋办？

0: 我昼夜操劳心。
1: 员外，我啥事儿都能干，就是这事儿不能干。
0: 那为啥？
1: 当初我来您家干活，文约上写的清清楚楚，我的活是提茶倒尿壶，端饭去喂猪，刷锅清草地儿，叠床垫牛铺。
0: 我不管文约上咋写，我叫你干啥都得干，要不干呢就给我滚。
1: 嗯，
0: 哼哼啊呸，
1: 原来这老家伙起了嫌贫爱富之心呢。这件事儿你不叫我管，我也要管。
2: 我二哥，
3: 啊，
1: 梁公子，你都知道了？
2: 知道啥？
1: 那你来干啥？
2: 我来向岳父借钱，进京赶考。
1: 哦。你认岳父，岳父恐怕不认你了。
2: 什么？怎么会这样？
1: 哎，我二哥休要打趣，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公子，见到员外一举一动都要多个心眼啊。嗯，随我来。
0: 员外，严公子不请自到。
1: 嗯，
0: 这么巧，
2: 岳父大人身体可好？
0: 有劳贤侄懂问。
2: 岳父大人，你我早已翁婿相称，怎么今天称起贤侄来了？
0: 我想这么叫。哎，你来我家有何贵干呢？
2: 一来向大人问安，
0: 这二来呢？
2: 二来嘛，岳父大人，今奉大比之年，皇上开科，才来向岳父。
0: 什么？
2: 向岳父借点盘缠。
0: 啊、哦、借盘缠，小事一件，坐坐。哎，不过眼下你一贫如洗，缺吃少穿，归来要是过了门，这天人进口岂不是难上加难？
1: 嗯，
0: 我有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
2: 岳父大人请讲。
0: 我给你30两银子，不让你打收条，也不让你还，你只用给我写一张。
2: 什么？
0: 写一张退婚文约。
2: 啊，岳父大人。

0: 你薅你个最僵牙硬的眼睛安呐！来人，快来人呐！
1: 有，
0: 快快快，把他捆起来，给我打！
2: 是姑爷。
0: 打！对，快打呀！
3: 员外，
0: 员外，怎么打起来了？我掏钱叫他写退婚文约，他不但不写，还敢顶我！
4: 看起来员外已经翻了脸，硬碰硬，聋子吃亏在眼前，倒不如来礼貌关太子，闯过这道鬼门关，鬼门关。
0: 员外，你来，你来，坐住，咱到外面说。走，员外。这星级可是吃不了热豆腐啊，你打他有啥用？
3: 就是把他打死了，照样拿不到退婚单。
0: 那依你说该咋办？
3: 我说，
0: 员外，给他来个咒语大黄盖，愿打愿挨。他现在要进京赶考，急需要办证，你多给他点银子，哄住他自愿写出退婚书，多好嘞。
5: 那要给他多少钱才中啊？
0: 不会太多。顶多也就千二八百两呗。
5: 我的妈呀，你说话不嫌腰疼，

0: 咋？
1: 呀，我出了卖的房子，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多血。我说呀，顶多给他50两。
2: 50两
1: 啊！
2: 你这是小寡妇上坟，哭的不痛，想的怪晕。

盖成病，吃个药，上个床，抹点药，腰上腿痛歪了。

0: 些不吉利话。
1: 别管吉利不吉利，我看再少也得200两。
0: 哼，最多给他100两。
1: 你要是不开窍那就算了，反正这媚琴之事要是传扬出去，你可就是跟吉利跑了媳妇丢大人了。你后代也是个员外，不能只顾钱不顾脸呐。
0: 这中，200两就200两吧。
1: 哎，这才算是个明白人，只要能把琴是卖掉，多花点银子，值得。
0: 王儿啊，爷这银子来的可是。

0: 王儿啊，花这么多钱，这事儿可得办好啊。
1: 员外，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来个瓮中捉王八。问哪？
0: 好，你快去办吧。
1: 呸！花精不给神磕头，知道你是啥玩意儿？
2: 严公子，员外让你写退婚文用，你看
3: 我不写。
1: 耶，别硬着头皮撞南墙。你就不会给他写个假嘞？
3: 我越亲的有假，
1: 咋不能？
3: 员外不识字，识字的张房先生回家行亲未归，你给他写个别的东西，就说是退婚书，让他吃个糖蘸绿粉蛋，甜在嘴里，吃吃吃，臭在心里。
4: 这
3: 样合适吗？
1: 咋不合适？他不认，你也可以不依嘛。
3: 写吧，
4: 那

0: 豹二哥啊，你再看看。
1: 咦，我还看啥来看？你不知道都打的字儿，我还认不得一声吗？
0: 给
1: 啊，你在这等着，我去给你拿印子。
0: 豹二哥
1: 啊，
0: 我约这样些做田鬼，他还会给印子吗？
1: 哎，他给你烧了还不中嘞？等着我看吧，好戏还在后边嘞。
2: 王二
1: 啊，
2: 这一个是50两
1: 啊，
2: 一共4个，200两
1: 啊。
2: 哎呦，200两啊！
0: 嗨，你这是割耳朵换酒喝，又想过瘾又怕疼。啊，不想给算了，我把退婚文约还还给严公子去。
2: 哎，等等，给你。哎呀，给你。快把退婚文约给我
1: 啊！给，员外，银货2顷。没有我的事了吧？
2: 哎，没你事了。哎，等等，
1: 又咋了？
2: 咱俩都不识字，谁知道他是咋写的？哎，你去衙门口，把卸妆镇那个杨半仙儿请来看看。
0: 杨半仙
2: 儿啊？
0: 哎，那人外号可是叫鬼难缠呢。
2: 他不缠我，你快去请他来。
1: 这老家伙鬼主意还不少呀。
2: 哎，
1: 员外，你说他不敢缠你
2: 啊？
1: 那是他没有喝酒。哎，你见过他发酒疯没有？
2: 他会喝酒？
1: 咦。不光会喝，还一喝酒醉，一醉就疯。哎，如果他要是发起酒疯，在那衙门口大喊：“
2: 大家都听着，做田鬼这个老狗
1: 啊，
2: 嫌贫爱富，逼着他女婿退婚。
1: 你小声点儿。这件事要是传到县太爷耳朵里，来几个丫头。”10巴掌把你彪彪，胡子给你薅薅，钱财给你抄抄，房子给你烧烧，再给你砸上手铐，打入死牢，一家人挖根断庙，你这份家业可就成了大镇末寨的小店芝麻酱，一下子就蹦蹦干了
2: 啊！
1: 哎呀，到那时你是罪犯加上穷光蛋，不死也得去要饭
2: 啊！
1: 要饭。你叫我去叫杨半仙儿，我这就给你叫到。哎，咱可先说清楚，他要是一来，我可就要捐行李讨活命了。
2: 哎，王二，你别急，你别着急，咱俩再商议商议嘛。哎呀，也不是上岁数了，心一急呀，尽出下主意。哎呀，那你说这事该咋办？
1: 哼，别说没办法，就是有你也不会听。不如留几句暖暖肚子吧。
2: 哎呀，你的话也啥时候不听了？来，说说。
1: 我说呀，这媒亲之事，咋着也不能叫外人知道。哎，你悄悄把这退婚书缝到你那衣裳间儿里。以后燕京安不提此事倒还罢了，若要提起此事，你拿出一亮，哼，就是铁证。
2: 哎呀，好，王儿啊，你真是爷的贴心人啊。你这就把银子给燕京安送去
1: 啊，
2: 让他快走，从此一刀两断，永别再来。
1: 是。
2: 哎，等等，然后你就到周局家，让他尽快把花红彩礼送来，接着就来娶亲
1: 啊。
2: 哎，这事可千万不能让小姐知道啊。
1: 好，公子，我哥。
0: 哎，哎呀，这么多，我二哥，
1: 嗯，
0: 你是怎么要来的？
1: 哎。他那儿痒，我往那儿挠；他那儿疼，我就往那儿戳呗。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把彩礼摆好看一点，放整齐一点。
1: 来，老爷，王二来了，虽有要事相告。
2: 啥事儿？
3: 禀州大人，我家小姐忽然感受风寒，正在赴约调理。员外说，请周大人暂时不要送礼。
2: 那，左小姐何时才能痊愈？
3: 少在一个月，多不过40天。
2: 唉，我就选中今天这个好日子把彩礼送去。他早不病，晚不病，偏偏这时病。
3: 这，春阳。
4: 哎，旺二哥。
3: 春阳，有个事你赶快告诉小姐。
4: 啥事啊？
3: 员外让小姐领家人。
4: 嫁给谁呀？
5: 嗨。这人名叫周世安，年纪已经53，鹰嘴鼻子窝窝眼，满脸横肉乱蒲扇。他与姑娘成婚配，就像夜叉配天仙。姑娘去当三姨太，还要把你陪送过去当丫鬟，当丫鬟。
4: 啊，王二哥，这可咋办呢？
6: 王，
1: 哎，来了。
3: 哎，就这样办，小姐一看都知道了啊。
4: 小姐。小姐，不好了，
7: 何事惊慌？
4: 员外把你许配给老五局了。

0: 说傻话了。哦，刚才墨儿哥让我把这个包给你，说你一看里边的东西就知道该咋办了。
1: 套，套，哦，这是叫咱俩双双二套。
0: 对，赶快逃出这个火坑。
1: 嗯，
0: 可咱往哪里套呢？
1: 哎，这是什么？
0: 嗯，呀，好险呢，这是燕。
1: 燕，燕，这是叫咱去找燕公子。
0: 对，咱们去找燕公子。
1: 好，快做准备，天一黑我们就走。
2: 哎，伙计们都听着啊，员外叫大家严防盗贼，处处小心，前后门都要锁紧啊，大家都留点心，把那前后门都看好，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2: 哎，张三，把那后脚门给我留着，我有事还要出去一下啊。
1: 春香，听见了吗？
0: 嗯，听见了，这是我二哥给咱指路呢。
1: 好，动身。

0: 小姐，这可咋办呢？
1: 哎呀，不知道，父亲很忧俏吗？
2: 小姐，
0: 沃尔哥，
3: 春祥。
0: 哎，沃尔哥，你咋来了？
3: 下座桥，前几天被洪水冲垮了，临时在这搭了一个小桥，危险啊！你们准过不去，这就赶来了。
0: 那快点送我们过河吧。
3: 好，我拉你们一个一个过去啊。
0: 哎。
3: 来，快抓着我的手，是你爹带人追来了。慢点慢点，
0: 瓦哥
3: 啊，
0: 这路到前面该咋走啊？
3: 啊，顺着这条道朝西走，见到岔路往北拐，就是去京城的路啊。
4: 他们跑不远，
3: 员外也追来，你们快走。
0: 多谢瓦哥，
3: 快走。
5: 哎，
6: 上面
5: 有
6: 王
5: 二。
6: 啊，谁啊？哎，王二。
3: 哎，王
6: 二
3: 啊，
6: 这黑灯半夜你在这干啥？
3: 哎呀，别提了，晚饭后我正在马棚喂马，嘤嘤看见小姐和春香慌慌张张跑出府去，我咋叫爹不答应，我恐怕出事，是大腿就撵。就粘到这桥上，我东一摇西一晃，咚，就掉到了河里。你看我这肚子也灌饱了，魂也吓跑了，衣服也湿透了，只有用火烤了。
6: 你也让没有？
3: 没有。
6: 嗯，那他们会不会跑到燕京庵家去？
3: 不会不会，燕京庵那天拿了银子做盘缠，早就上京赶考去了，哪里还会在家呀？
6: 嗯，有道理。小姐和春香一定是进京找燕京庵去了。快，过河顺路追。
3: 哎，员外，我看不可能。小姐从没出过远门，人生地不熟，哪能跑那么远呢？
6: 嗯，那他们会跑到哪儿去了？
3: 哎，员外，俗话说，男到难处找朋友。哎，女到难处投亲戚，这张家湾张寡妇是小姐的奶妈，哎，也算是一门亲戚啊。
6: 嗯，
3: 她会不会？

0: 到张家湾了？嗯，你不如到那里找找看。
1: 哎呀，王儿，啊、你真是一个贴心人啊！
0: 走，去张家湾。好，
2: 走。
3: 春宵一刻值千金，我躺在床上乱翻身，多年打光棍，老想找个暖酒。

0: 呦，你还知道来呀？
1: 几天不见，怪想你了。
0: 那你还不早点来？
1: 走了怕碰见人，寡妇门前是非多嘛。让人说三道四的，多难为情。趁天黑透了来，不着眼。
0: 那你还不快滚，别让俺这寡妇玷污着你的清白名声。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你看看，你看，你看，我不是心疼你，怕外人都脊梁骨吗？气啥的气？哎，咱不气，啊？气！看看，我给你带的啥？
0: 啊？哎呀，这么多好衣服，男的女的都有。
1: 来，快试试。
0: 哎，哎呦，这衣服真艳，我能穿吗？
1: 咋不能穿？谁不知道快当新娘子了？
0: 看你那啥样，你拿一件试试。
1: 好。
2: 张嫂，开门！张嫂，快开门呐！
0: 哎呀，怎么办？
1: 怕啥？谁不知道咱俩都快成亲了？
0: 哎呀，这不还没成亲吗？
2: 张嫂，是员外来了。张嫂，
0: 哎，还是先躲一躲吧。
2: 你快开开门呐，张嫂！
3: 哎呀，你过来，开门，开门，开门！你再不开门，我就要砸进去了。
0: 来了，啊，
2: 你快开开门，
3: 我可真要砸了啊！
0: 来了，来了。哎，员外，这么晚？
3: 桂兰在哪儿？
0: 桂兰，没来呀。
3: 哎呀，你不要糊涂他，快把人交出来。
0: 他真没来。
3: 你再不交人，我可要搜了。
0: 哎，你咋能随便搜查俺家呀？
3: 哎呀，你不要糊涂他，快把人交出来。
0: 他真没来呀。
3: 你不交人，我可要搜了。你不让搜，更可见桂兰就躲在这儿。哎，搜！
0: 哎，不准搜，不准搜！
3: 搜，仔细搜，快点！
0: 哎，员外，员外，员外，你黑更半夜带人闯入我家，你就不怕我告你吗？
3: 哼，我搜仔细点啊！
4: 哎，
3: 看看新箱子。
0: 你们还讲理不讲理？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3: 搜到没有？
5: 没有。
6: 哎呀，他那个上天入地。
4: 嗯，员外。
3: 嗯，
4: 里屋有个晒瓜布，小姐就藏在里边。
3: 嗯，好，连人带布给我抬回家去。
4: 走，
3: 快走。
0: 哎，你们抬我的花布干啥？哎，你们抬我的花布干啥？你给我放下！你们给我放下！
3: 快走，快走。
7: 慢点，慢点，别碰着啊！慢点。
3: 哎，把大门关紧锁好，把小姐抬到她房里去，别让她再跑了。
8: 老爷回来了。
7: 哼。哎，快把小姐放出来啊！别碰着了。哎。
0: 啊？
7: 嗯？哎，咋会是你啊？

0: 小姐，春夏，这是啥地方？不知道离京城还有多远呢？
1: 我也不知道，恐怕还远着呢。哎，小姐，前面有一个凉亭，咱们过去歇息一下吧。
2: 哎，老爷，凉亭里有两个女子。
3: 哦，哈哈，这两个小娘们长得不错嘛。
2: 那个小店的我认识，是左府小姐的贴身丫鬟。
3: 哦，这么说这个大店的就是左小姐了。左小姐，
0: 哎，你们想干啥？是又怎么样？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3: 只要是就好。没想到大咧咧住了左小姐，哈哈哈哈哈！谢谢老天爷了，左小姐，跟我回去吧。
0: 不去。
3: 左小姐，大清早来到毕庄，让俺略尽地主之谊嘛。
0: 哼！
3: 嗯，带走。
4: 李春，员外，我问你，你穿住俺闺女的衣服，必然知道她现在何处。
2: 衣服真是在布衣店里买的，左小姐在哪儿，我确实不知道啊。
4: 哼，我看你是不打不着。
2: 嗯，我说的句句是真，半句瞎话也没有啊。
4: 啥真话瞎话，打了你才说实话。来人，给我打。哼，给我打，狠狠地打。
5: 员外，
4: 哎呦，
5: 哎，别打。
4: 哎呀，
5: 哎呦，
4: 啊，别再打了
5: 啊。
4: 哎呀，
5: 哎呦，
4: 员外，这样打是要出人命了。打，狠狠打。
5: 哎呦，
4: 不打他不说实话。
5: 哎呦，
4: 哎呀，员外，员外，
5: 哎呦，
4: 员外，不能再打了，打死人要偿命，打伤了要花钱治伤。
2: 嗯，
4: 哎，花钱呐！
2: 啊，
4: 住手！别打！
5: 哎呀，打伤了又要花我的银子。
6: 老爷，他昏过去了。
4: 啊！哎呀，这……哎，先把他抬到后院柴房去，
2: 快快快！
4: 哎，王儿
2: 啊，
4: 上午你都到周无忌家去吃药彩礼，让他早点送来。
2: 小姐都不见了。他要真把彩礼送来，没有人给他咋办？
4: 哎呀，不要紧，小姐从未出过门，跑不远，三两天就能找回来。哎，先把彩礼弄到手，心里踏实。哎，吃过早饭你都去啊？
2: 是啊。真是棺材的身手，死要钱，财迷心窍。
3: 左小姐，别哭了。你爹已把你许配给我了，就凭你这容貌，三姨太我当成大太太伺候。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嗯。你仔细看看吧，这是世上少有的珍宝啊！
2: 啊，
3: 只要你依了我，这万贯家财、两田千顷，都是你的了啊！

就像那王马要人死不丢。

0: 我倒要看看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嗯，
1: 呸！
0: 嗯，嘿嘿嘿嘿嘿嘿，连吐沫都是响的呀！过来吧，啊！哎呦，哎！来人，
2: 有，
0: 给我把这个小贱人押进柴房关起来。
1: 哦，让我进去。我要见员外。
2: 员外有事儿，你先让我通报一声。
1: 哎呀，来不及了。
2: 你看看你，哎，
1: 员外，你把李春儿弄到哪儿去了？
3: 你把桂兰弄哪儿去了？
1: 这几天我就没见过小姐。不过，听说小姐被周无惧抢到家里，逼婚不从，被锁进后院柴房里了。
3: 嗯，你听谁说的？别听他瞎说。周无惧咋能抢咱家小姐？这是在挑拨左周两家不和
1: 啊！
3: 哎，小姐衣裳在你家搜出，你当然知道人在哪里。
1: 左天贵，你。

0: 赏个数，
1: 40匹鞭。
0: 哎，好了，给我打。

不死的。

0: 等仗势欺人，强卖名誉，是何道理？
1: 什么仗势欺人？你简直的胡说八道！
0: 哼，俺在那乡看得明白，还敢强辩不成？
2: 嘿，我打他与你什么相干呢？
0: 你少爷心中有无邪不服、
2: 少爷哪儿来这么个少爷、
1: 是得问个明白。
2: 哎呀，口称少爷，你是哪一位呀、
0: 本县太爷之子田玉川。
2: 哦，原来是江夏县的儿子呀。听我告诉你，我呢是堂堂湖广总督的公子，我叫卢世宽。你爸爸呀只不过是个小小的七品县令，这县太爷还敢管大爷我的闲事吗？你呀趁早给我滚。
0: 是啊，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论什么官大官小，似你这样仗势欺人，田玉川路见不平俺就要罢。
2: 你要怎么着呀？
0: 俺就要我管。
2: 小子，这事儿啊我瞧他亮不就
0: 亮得就
2: 亮不就
0: 亮。

穿，穿不下蓝翻跟红滚穿，给我咬咬死。

快点！

0: 下大火，但他逃走了吧？
1: 公子，
0: 老长，你因火不葬，
1: 浑身疼痛，难以站起，
0: 待我搀扶于你，速速回家去吧。
1: 公子，
0: 臣
2: 阿是
0: 永寿不开，生死路，翻身跳，
2: 去，是。

0: 我找找大爷呢，大爷，哟，大爷在这儿呢，哟，还有口气儿呢，
1: ，
2: 两位，大江两岸的渔船们听着，今有江夏县之子田玉川。商帅府公子，哪个敢渡他过江，可与凶犯同罪呀？田玉川呐，田玉川，带我回的府去，禀明帅爷知晓，看你小子往哪儿跑。

0: 为父去望关山买玉，不想遇着总督府的少爷卢石宽，是他一掌实力强买起玉，防止我劝，将我的双手摇烂，有名家丁责打我四十皮鞭，为父正在真命之际，后面来了本县太爷的公子田玉川。
1: 那田玉川莫非帮凶不成？
0: 好一个好一个仗义的公子啊，心怀不平，听我打散了疆土，为父才得活命回来。哎呀，儿啊！为父此时气喘头昏，心痛日焦，只恐性命休矣。

0: 堂前听车，
1: 在。
0: 只因帅爷搜押魏国，命你带领校尉去往龟山捉拿田宇川，不问他有无。
1: 遵命。

前只因田雨川将帅府公子打死，是我奉了帅爷之命前去捉拿的小歪蛋，速速前

0: 船上失烧，他是何人？
1: 乃是魔父。
0: 干某是被陆从都之子打死的吗？
1: 公子何以知晓？
0: 学生天宇川。大家后面官兵追赶，快快渡岸过江。

0: 让我往哪里藏身啊？
1: 你就藏在舱内，将五府尸首盖在身上，等他们过去再做道理。
0: 就你大字。

那一女子听了，只因江夏县之子打死帅府公子，我等奉命捉拿，船中若有凶犯，快快现吃，日若不然，上船搜。

0: 这渔女之言，其中必有内情。家郎，
1: 干什么？
0: 你家公子可曾打死渔民？
1: 打是打了，可是没打死啊。
0: 尸首停在舱前，还是未死？
1: 死了就死了呗。
0: 哼，下战。哎呀，帅爷呀，帅爷，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江夏县之子打死公子，就要捉拿。如今公子打死渔民，却只此未提，难道就不是一条人命了吗？
2: 将爷，事了半日，就该与我父申冤。
0: 州有州官，县有县衙，威武将者不理民次。
2: 治理既然不理民次，为何令兵搜验船只？
0: 这个
2: 你我是利欲过急啊。
0: 好一张利口，待俺打马走去。
2: 你不要走。不要走。
1: 你干什么去？你回来。你回来。你别走。你回来。大师，你不要先叫，小声我

0: 此一事无人知耻，公子请吃餐来吧。
1: 哦，是是是是。

下不忍，快快放我逃走。

是。

0: 此去不打得与你
1: 孙胜
0: 远还能将
1: 归山
0: 之事
1: 分清是非，
0: 以
1: 礼相管，
0: 先请小
1: 生
0: 遵命，不知大贼你下

0: 见卑是必然见他。
1: 这边
0: 当初我将此卑交付收藏，乃为平民之用，我怎能交付于他？
1: 这先生。
0: 请问大姐，你可婚？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之邦虎带，哎，史所罕见，若朕满交，自献虎带片片，今教育大爹，命令持此碑去到县衙告状，我父见碑是必然见你，一来与你父甚远，二来你也暂有安身之处了。
1: 多谢公子，
0: 日思大醉，请来接。

0: 是的。
1: 大贼有所不知，我乃天门一线单船，当初我母将这船家之宝降我作为聘礼之用，既然大贼煞为昏配，实不嫌弃，就以此碑为凭，你我结成八年之好。哎，大贼！
2: 哎哎，大贼！大贼！大贼！

回家探望，但愿早日变名圆满，你我自有团圆。

0: 禀禀老爷，门外来了一名女子，口称是夫人娘家之女，前来投亲。
1: 天命，我娘家并无之女，你还不知么？
0: 小人也是这样言讲，是他言道有两句相逢的话儿，故来告之。
2: 哪两句话儿？
0: 若要重相会，须见蝴蝶杯。
3: 蝴蝶
1: 杯，
0: 真是。
3: 快快唤他进来。
0: 是。
1: 啊，老爷，想这蝴蝶杯乃是我家传家之宝，玉春儿随身所带，那一女子日何知晓？
0: 这妻

0: 缘故，
1: 那女子随我来。
0: 在衙外，实是夫人娘家之女，心疼儿堂，怎么先请冤来了？
2: 民女有杀父之仇，若不说是夫人娘家之女，怎能来到儿堂喊冤？望求老爷与民女做主。
0: 哎呀，天哪！我儿大死人命，虚幻未了，民女有献杀父之冤，看来我天云山到了云了啊。
2: 啊，老爷，看这与民女进得二堂，眼泪汪汪，必有冤屈，你就该问过明白。
0: 也不得不问呐、啊，这与女子，你既有杀父冤仇，可有诉状？
2: 杀人凶犯势力浩大，壮志无人敢行
0: 啊！他有多大势力，连壮志都无人敢行？我来问你，你那杀父仇人姓甚名谁？
2: 就是那总督之子卢世宽。
0: 卢世宽、啊，好好好，你起来回话。
2: 是。
0: 父是怎样被卢世宽致死的呢？
2: 我父卖玉归山畔，遇见则子卢世宽，卢则仗势欺梁山，强卖其玉不付钱，他放我囚案，抽皮鞭，将我父双手。
0: 你父被打之时，难道就无一人在旁相救吗？
2: 眼见我父命断，何来仗义少年？那少年变怎么样啊？那公子将前途打散，我父才得怎命回船？霎时间，现。

下家，多谢。

是。

事呢。

主啊，东方发烧

0: 心上着闹，
1: 老祖宗们好傻呀，我这难把
0: 拆教，媳妇们光生女儿不生小，缺一个
1: 黑头孙子牙口少，牙口少啊，哈哈哈哈。一响就喊叫响了的是媳妇肚里欢羊羔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儿子，你问这个做甚呐？
1: 我自愿。

0: 呀呀，这其中必有文章啊！
1: 你问到哪里去了？

0: 阳下县女子可曾拿到？
1: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2: 好问。
0: 帅爷有令，三思有问。若无女子，那你帅府定案。
2: 且慢，
1: 七品县令还回逃走不成？
0: 帅爷有令，我是不得不拿。来人！

0: 被帅府差官拿了去了，
1: 速速打他。
0: 是是是，
1: 媳妇啊，帅府将你公爹拿了去了，如何是好？
2: 破木不必作惊，待媳妇赶至帅府，状告卢世宽，替父申冤，也好与公子。救回工地。

素大汤。

0: 出拔牙咬，磨起身难消。
1: 大人到，
2: 列位大人到，
0: 有请，
2: 有请。

0: 传你襄阳武德，
1: 问了不是，
0: 只因江夏县送死信兄，向我而大死，特请列位大人到此会审此案，请来升堂。
2: 传帅一声堂，
0: 有见。

0: 江夏县当堂有信，
1: 送礼。
2: 江夏县，你此可曾拿到？
3: 卑职以海漂捉拿，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2: 都哪里是捉拿不到，分明是你窝藏凶犯，小鬼的推迟罢了。
3: 且慢，总督大人刚到虽快，不杀无罪之人，卑职我身无过犯，你斩我不得。
2: 你纵此心胸，因你不信，我怎么斩你不得？
3: 列位大

府公子即在归山被人打死，为何尸首停在帅府？既然是离远的，何从判断虚实？这宗子行凶又从何时起？帅府公子死后，帅爷带领小尉亲搜县衙，并无我儿宋英，又派官兵搜山，也未所拿到案。这因你不贤，又从何而来？卑职身为县令，既不有责，还飘着哪？也就是了。如今竟然卑职所拿到案，难道是堂堂总督兵权在手？就这样，不顾王法任意而行，还望列位大人明辨是非，便

0: 且有人嫌冤。
1: 总督衙门不理民词，轰了出去
0: 啊！总督衙门不理民词，滚了下去。
2: 民女冤屈事大，非总督衙门管他不了。
0: 你状告何人？
2: 我告的是那江夏县。
0: 哦，什么？你告的是江夏县？告得好，一告就我准呐！铁帅爷，他告的是江夏县呐！哦。

0: 么，他告的是江夏戏。
1: 真是，
0: 告得好，快快与我带
1: 哦，是。这一民女，帅爷叫你上堂回话，来。

0: 这一笔女，你状告江霞县，所为何事？
1: 民女胡凤令，只因我父被人打死，江霞县不捉那凶犯，民女之愿无耻申诉，故而来到帅府喊冤。
2: 这与你死江霞县怎样压制于你？吃官将来不要害怕，本帅与你所知。
1: 听大人讲话，莫非就是卢帅爷？
0: 这一女子上面坐的就是卢帅爷，有何冤枉？

0: 老子黄庄轰了出去。
1: 马来马来，看这一女子满面泪痕，定有大大的冤情。纵然提起帅府公子，也该用他分辨。倘若不问亲友，轰下堂去，传扬出去，玉帅也得官身有碍呀。
0: 这个，
2: 呀，民女既然有冤，就该恕我疼，审问明白。
0: 多事啊。
2: 这一民女与楚鲁公子变成模样啊。

样，我却不能攀权贵他豪门，于是不敢问，有理不敢争，装聋作哑我不吭声，一只眼那闭，一只眼那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善不差。啊，那一日你赴北人独打。

0: 爷，这长官司丢了头绪了，
1: 丢了头绪了，
0: 少年变成模样啊！
1: 假。

0: 次打伤女人，回传丧命，先次打死公子，回府身亡，此事将大不偿命呐！
1: 田雨川打死我儿是实，我儿打死愚人是虚，这一面之词不足为凭。
2: 这列位大人，卑职之子打死帅府公子，也是一面之词啊。
1: 府内家郎颇为人人
3: 啊。好好好，就依帅爷之言待家郎。
2: 家郎上个堂。
4: 胡天欢家郎想是要过堂，公堂在帅府，料然也无方。参见帅爷。
2: 跪下。
4: 跪下就跪下。
2: 我来问你，你家公子到龟山游玩，可是你陪伴前去？
4: 没错，是我。
2: 你家公子被何人打死？
4: 被江夏县之子田雨川打死的。
1: 啊，列位大人，可曾听见？
3: 啊，不错不错，听见了。即是家郎坐镇，田雨川打死公子，定然不假。
4: 那没错啊。
3: 啊，家郎，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4: 大人，怎么是小的我的不是了呢？
3: 虽然你家公子被人暴打，你们就不上前斋救吗？
4: 嗨，我们哪能见死不救啊。大人，您不知道田雨川那小子可厉害了，我们20多个小伙子全叫他给揍趴下了。您瞧，我这伤到现在还没好呢。

0: 此说来，你们受了苦了啊！
1: 谁说不是呢？
0: 待等拿至天玉川，与你家公子报仇，也与你们吃口恶气。
1: 哎呦，我这先谢谢你了。
0: 无妨，无妨，无妨。家郎，
1: 哎，
0: 但不知你家公子到底为了何事与他人争斗起来？
1: 为了一个卖鱼的老头，说起来值不当的呀！
0: 为了什么
1: 呀？为了一个卖鱼的老头
0: 啊！哈哈，列位大人可曾听见呢？
2: 住嘴！多口，还不下去？
1: 哎，是是是，下去就下去。
3: 啊，回来。跪下，
1: 跪下就跪下。
3: 哼，你家公子怎样大慈于人，还不从实招来
1: 啊？那我可不知道啊。
3: 哼，你方才言道，你家公子为了卖鱼之人，与天玉川争得我起来，如今还看不着大清。走，
1: 哎，别介别介别介，哎，我招我招，
3: 讲，
0: 从实讲来。
1: 大人，我可真服了您了。
0: 嘿嘿，叫你认得老夫，
1: 我认准了您了。
0: 休得罗藏，讲。
1: 哎，只因那日跟随我家少爷去到龟山游玩，遇见一个老头卖的什么娃娃鱼。我家少爷要买，老头啊要3万铜钱，我家少爷只给了300铜钱，老头嫌少不卖，怒恼了我家少爷，将玉摔在地上，不料被虎犬一口吞去，老头不舍，上前抢鱼，被赛虎犬吭吃的一口。
0: 怎么样？
1: 他的两只手啊可就烂了。嗨嗨嗨嗨嗨嗨嗨，我这儿说话呢，你哭什么呀？苦啊，这苦的呀还在后头呢。老头疼痛难忍，破口大骂，骂我家少爷是强买其鱼，仗势欺人。
3: 你们就该打呀。
0: 赵啊，你们就该打呀。
1: 那还有不打的？我家少爷吩咐我等打那老头40皮鞭，只打了39下，可就打不成了。
3: 确实为虎，
1: 他来了，
3: 哪可来了？
1: 江夏县之子田宇川来了，上前这么一拦，呆，纵犬伤人，又来拷打，真真岂有此理！我家少爷言道：“拷打渔夫与你什么相干？”田宇川怒骂我家少爷是强买其鱼，苦害良民。我家少爷大怒，吩咐我等放犬咬他。不料那赛虎犬被他一脚就给踢死了，我们20多个小伙子一起上前拿他，没成想他那小拳头跟那铁锤一样，只见他上头一拳，底下一脚，打得我们是东的东，西的西，倒的倒，跑的跑，闹得我晕头又转脑。我一看情况不好，撒腿就往回跑，待等那田玉川不见了，才敢回来把少爷找，背着少爷往家跑，禀明帅爷来知晓，不大的功夫他可就断了气儿了。
3: 何时实情？
1: 若有半句瞎话，死后准变王八。
2: 奴才还不下去。
1: 哎，下去就下去。哼，回答不上这两句话，还敢陪着少爷去打架？
3: 勾！胆大无奴，竟敢如此猖狂，与我重打40大板！
1: 啊！臭帅爷，您得救我呀！
2: 80，
1: 完了 ，BBQ 了。
3: 啊，列位大人，
0: 大人，
3: 赵家郎口供断来，公子打死渔人事实，现此打死公子也事实，此事该叫哪个偿命？
0: 还要帅爷明断呢。
2: 我儿已死，愚人之事不必再论。田宇川打死我儿，理当偿命。
0: 这个。

0: 凶，天一串路见不平，岂能一败而论？
1: 招啊！说什么不能一概而论？堂堂帅府公子就白白死了不成？
0: 将民女一刀。

0: 好，您来。
1: 你前腿弓，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人，又叫你把他判了死。
2: 哎，好大人，
3: 大人，
2: 你一代掌心之官，怎么叫人问得哑口无言了啊？
3: 阿帅爷，此事该怎样提落案呐？
2: 啊！你乃掌刑之官，还落不得案么？
3: 以下官看来，江夏县总此行凶，你此不谢，事迟有因，查无实据，理应当堂释放，回衙理事。
2: 难道大私之仇就罢了不成？
3: 新闻浮现，捉拿铁女串，帅府报案。
2: 哼，我量着个小尺身，也难飞上了天的去。
3: 只是这御家之女，也要安置一下呀。
2: 大人设法安置，也就是了。
3: 这图。阿东大人，请过来。
2: 好大人，何事啊？
3: 帅爷叫我安置这御家之女，你看我是怎样的安置啊？
2: 哼，帅爷之故，与他公子报仇，不与民女作之，这一面的官司，还讲的什么安置个字啊？
3: 哎呀！你不要叫我为难呐！

0: 此案，你处秉公而断，老夫定不难为于你呀。
1: 大可此案卑职定案略条而断呢。
0: 好，但放宽心，万事有我。
1: 传唱大人。
0: 啊，这一女子，你可认得老夫啊？无奈布政司同温，实才见你回话，聪明伶俐，颇有肝胆。老夫膝下无儿，有意收你作为民林一女，全当亲身看待。日后若有人再欺压于你，他纵是皇亲国戚，老夫定要与你错之。
2: 只是这小妇在身。
0: 哎呀呀，此乃一片孝心，我不计巧于你呀。
2: 日赐义父亲上少女儿一
0: 罢了罢了，快快起来。
2: 义父既与女就该与我父申冤报仇。
0: 哎呀，然不必啼哭。哎呀呀，你也特意的心急了。此案自有为父做主，你呀速回府中预备棺木一口，将义父尸首陈列起来，上轿去吧。

0: 江下县，
1: 卑职在
0: 请你一月之内捉拿凶手，率一副藤案下堂去吧。
1: 遵命，正那是。如非儿媳把你贬，先歇不得活命还。
2: 唱热闹的官司哦，
3: 哼！若我这场官司你也能认得一国一女呀，
2: 老夫若不认此一女，只怕这场官司一辈子也退不了堂啊。
1: 圣旨下。
4: 爹圣旨下，
2: 接旨，
4: 接旨。

0: 圣旨下跪听宣读，
1: 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只因翻兵犯境，令卢林挂帅出征，徐熙公随军参赞，唐俭为前战先行，只道即刻起兵，旨意独霸，望诏谢恩呐！
1: 万岁！
0: 接过了圣命，大家告辞了。
2: 宋公公，
3: 帅爷奉旨持阵，
1: 可喜可贺，
4: 大家同喜啊！列位大人，老夫此番前去，还望列位大人继续捉拿田宇川盗案。
1: 那可自然，
4: 众君听。

0: 望江朝堂西岐市回府诗语看女儿之啊儿啊，为父回来了。
1: 义父亲坐。
0: 儿啊，你也坐下。啊儿啊，看你愁锁双眉，满面泪痕，不知何故啊？
1: 复仇未报，冤枉难伸，故而伤心落泪。
0: 这也难怪了。啊，儿啊，不必啼哭。实才在朝堂之上，又撞稀奇之事，待为父失去你听。
1: 义父亲讲，
0: 我军与藩兵交战，那庐陵元帅不慎落马，那藩王正欲加害，忽然来了一位壮士，名唤雷犬。

0: 是他开弓放弹，打中藩王，救了元帅。那卢帅爷的性命好险呐！哎呀，
1: 那他是卢林的恩人呐。
0: 不错，正是。他不但救了元帅，杀退犯兵，还救了堂前将军，可算盖世奇功。那卢林元帅依然保奏他为三军献信。为父见他体表非凡，日后必定前程似锦。由于召他为婿，不知我儿意下如何啊？

0: 常言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提提又待何方啊？
1: 这，哎呀，岂止见义父笑容相向，他怎知我那受苦的天来？
0: 啊，儿啊，为何背地衬阴呐？
1: 义父啊，女儿我
0: 怎么样啊？
1: 我
0: 哎呀，儿啊，到底怎样啊？
1: 女儿，你学过人家了？
0: 怎么，你也学配人家了？只是近乎数月，未曾听你言家。儿啊，你可不要蒙混于我吧。
1: 我有他家聘礼呈上。
0: 好好好，拿来我看。
1: 你父亲看。
0: 小小一杯，怎当聘礼？哎呀，你呀，休要哄骗于我。
1: 此乃富家传家之宝，蝴蝶杯。
0: 哦，口称传家之宝，但不知贵在何处啊？
1: 若斟满酒，自有那蝴蝶飞翔。
0: 好好好，使来我看。
1: 义父，请看。

0: 哎，哎，哎呀，儿啊，这蝴蝶都往哪里去了？莫非被为夫引到府中去了？
1: 将就引干，蝴蝶自然不见，此乃宝贝贵翅。
0: 果然是好宝贝呀！哎，儿啊，此杯必然吃在高门，我儿怎样结下这门亲事？还要实验相告啊！
1: 义父。

知他有何冤枉、啊。

0: 瞄得紧呐、啊，瞄得紧啊！儿啊，你可知那阵前九帅立下气功的雷泉州，哎，他乃何人？
1: 女儿不知。
0: 他呀，就是你的夫婿。

0: 穿。
1: 怎么讲？
0: 他呀，就是你那心中的天女穿土。
1: 这是从何时起？
0: 啊，儿啊，前者天命来报，那天女穿只为避祸，改名换姓，投军报效，这才立下奇功。只是那绿林全然不知，为父恐他有欺君之罪，才将此事奏明圣上。好一位有道明君，不曾降罪于他，反恩宠有加。如今呐，他已安然回府，探望双亲去了。
1: 朕乃苍天有眼，既任天下，待我谢天谢地。
0: 谢天地啊！
2: 老爷帅府有亲，同审归山一案，江夏县一棒子投案去了。
0: 哦，我知道了。
1: 义父啊，他父子四日胡穴，焉能轻易身还？
0: 我儿胆放宽心，此番去到帅府，那绿林老儿若在仗势欺人，为父判处这定谋杀不要，也要与他理论理论这田玉川阵前之功，救他活命之恩。难道是还敌不过他那略子一条性命不完成？
1: 女儿也要前去。
0: 好，你我父女稍事同至帅府，我儿就在廊下听声，倘若有变，见机行事便得了。
1: 全仗义父。
0: 走。

0: 有三司到帅堂，定叫狗子把命难偿。众军听令，
1: 来，
0: 将下县绑子上个堂，
1: 将下县绑子上个堂。
2: 我儿救了武林命，
1: 杀敌立功在边庭，
2: 如今棒子来投案，
1: 哪怕胡须与龙潭。
2: 是江夏县棒子前来投案。
0: 江夏县，你此何在？
2: 站立堂前。
0: 天欲穿哪，小奴才。你在龟山将我儿打死，今日来到帅府，我要冤冤相报。我小飞的与我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
3: 不是雷小将军吗？这是哪里舍弃？快！

0: 太宗王。
1: 起码你到底是何人？
2: 末将田女川，自守公堂。
1: 什么将？
2: 田女川，自守公堂。

0: 来也。想此案，干系重大，人命关天，纵然报仇心切，也敢用我等审问明白。
1: 铁证如山，何必多问呢？
0: 哼，国家法度为尊，况三死在此，焉有不？

本归山的干，理当有三思作之，申请动力一发而断。帅爷为报大子之仇，不便是非不明恩怨，怒气冲冲借我要问斩，难道不顾三思在此，借我这样一手遮天不成？

0: 们，你们快快进罗山。
1: 归山之时，是非已明。
2: 阵前就帅，哥哥相敌，天欲穿，只可一射，不可。

0: 刁夫无故闯进帅府，做什么来了？
1: 啊，帅爷难道忘怀了么？他乃老夫的义女呀，闻得今日重审归山一案，他是特地前来观看日火楼案的呀。
0: 我儿已死，他父之事不必再论。田宇川行凶伤人，理当偿命。

是杀人真凶，田玉川也能与凶犯得命，分明是你欺压三四，寻情枉断，今日有你姑娘在此，就有

0: 叫魏登，将田雨川御言武
1: 拿过我岗，
2: 圣旨下，
3: 贴身之下，
0: 启职，
3: 启职。

0: 下跪听宣读。
1: 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前有卢林保奏小将，阵前擒贼，就率保将之功；后有董温驾本追奏，小将缺乃将下县之子田玉川，龙心甚悦，喜田玉川投军报国，立功边庭，特封为定边将军。田云山官封清廉，且教子有方，驾封三级，只一独霸，望诏谢恩呐、
1: 啊！万岁！
0: 接过了圣令，
2: 松绑。
0: 恭喜田大人养了个好儿子啊！
3: 提拔，
0: 咱家告辞了。
1: 送公通。
2: 田公子，还不快快谢过帅爷宝剑之恩呢、
3: 啊？多谢帅爷宝剑之恩。哎呀，喳喳喳！
2: 啊，帅爷，如今圣旨一下，冤枉一民，公子之死，实是玉川失守之故。帅爷年迈，日后就命他代字行孝。也是应该的呀。
4: 画虎不成反类犬，
3: 为民胡德发怒言，
2: 信得明君降服旨，
1: 还哪。

0: 兄两国连年征战，雁门关外，背国累累，万家父母因十字之痛，无数新娘汉丧父之辈，战争令煌煌大汉民生凋敝，让汉兄两国抽身入怨，为母大汉苍生复职，微臣苏武愿出使匈奴，修两国之好，恳请圣上恩准。
1: 苏爱卿忠心可嘉，准奏。
2: 为苏大。

0: 此节，爱我大汉相称，忘俗爱卿，守好此节，不辱使命。
1: 血洒头颅断，天去中汉关，人在结账在，不辱使命还。
2: 祝苏大人一路顺风。走。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5: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烧

0: 是清洁派人前来下属，定有喜讯传来珍中。
1: 在。
0: 真酒来，奶奶我饮酒看心，快点儿。
1: 是。
2: 啊，原来是门婿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重新，这。

0: 美人，那你是谁呀？
1: 我就是我嘛。
0: 哎，这水的花儿啊，
1: 花儿，
0: 不要我可走了啊。
1: 那是我的花，
0: 走了走了走了，
1: 那是我的花儿。哎呀，出去，哎呀，你快点出去吧，出去。
0: 我要见见白奶奶。你给奶奶说了，她不在。
1: 啊，不不不，是她叫我说的。
0: 哦，是她叫你说的呀。
2: 站住！
3: 哎，拿回来呀！
0: 哎，小丫头，里面何人呼唤呢？
1: 哎呀，

0: 和还你何事啊？
1: 他跟我要花，你快快还给我。
0: 想要花不难，你请出白小姐，俺俩见上一面。
1: 这有何难？你且在门外等候，待我与他梳洗打扮，少时呀，只要一声呼唤。
0: 哎，小丫头，我呼唤啥呀？
1: 说通公子差人来见，哎，这正在门外偷看，可曾记下？
0: 记下了。
2: 站住！
1: 哎，来了！
0: 呀，

差人来喽！

0: 你就是白小姐吧？
1: 你啥时候到俺去呀？
0: 马上就到婆家去。
1: 说去咱就去。
0: 哎，别慌，别慌，别慌，你妈也得去。
1: 叫她去干啥？俺又不是娶她的。
0: 情人母女俩一同去冲喜。
1: 啥呀？享福去，谁上恁家去冲米？
0: 恁女婿有了病，请恁探病去。
1: 啥呀？恁女婿病了？
0: 病了。
1: 想我啦？你站着等着我，我去。打扮去。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小丫头呀，下属人要见白奶奶
1: 呀。俺家奶奶说了她一缕都不见呐。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2: 你们两个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0: 小侄怀才见过白母。
2: 到此作甚？
0: 前来下书。
2: 哪来？
0: 什么
2: 书信？
0: 这
1: 奶奶
2: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珍重。
1: 在
2: 送客。
1: 是，请吧。
0: 哼，好你个小丫头，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献上。这下书是叫奉献，好心是大呀。既然如此，我告辞了。
1: 哎呀，奶奶，奶奶，
2: 信！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为定我这谢谢我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珍重。看看，哎，坐，
0: 坐，坐，坐，坐，坐，坐。

0: 说此话当真？
1: 当真呢？
0: 哎，可怜呐，可怜呐！
1: 白梦，你可怜的什么呀？
0: 可怜我的门婿身带重病，我的女儿不能过府探病从亲，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呐，可怜呐？
1: 哎，可叹呐，可叹呐！
0: 哎，你叹从何来呀？
1: 可叹我那表兄病在垂危，医药无效，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倘若是一命身亡，一来断了同辈两姐的亲事，二来又误了白小姐的终身，岂不是可叹呐？
0: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1: 我是为白小姐打算。
0: 那这，
1: 那，
0: 你坐一会儿，你坐一会儿，你坐一会儿。

0: 金花。
1: 哎，徐公子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0: 你的心事我明白。
1: 你明白何来？
0: 你是看我家表兄病在垂危，医药无效，唯恐你那闺女关门重启，一旦不成，反落个望门守寡，故而想毁约退婚，是也不是？
1: 那这
0: 别这个那个，带我回去禀与姑母，把婚礼退还，也算成全你们白家，免除一个未过门的小寡妇。
1: 那个这，
0: 有话快说，我还得赶快回去另选重喜的新娘子了。

0: 鄙人照常与嫂嫂见礼。
1: 珍重
2: 在。
1: 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呢？
0: 嫂嫂在上。
1: 你来还账拿来。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啊。

0: 琴棋书画女工纺织是无所不通，像这样如花似玉的女儿，倘若是嫁与那胡大闹，岂不是害了我儿的终身了吗？
1: 恁闺女长得俊俏
0: 啊，
1: 长得漂亮
0: 啊，
1: 大兄弟，
0: 老嫂嫂
1: 哟，大兄弟啊，恁嫂子我现在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呢，嫂子我借给你。
0: 那俺妇女可是感恩不尽了，
1: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0: 哎，像我这一介寒儒能帮得了嫂嫂什么忙啊？
1: 你翻儿过来。
0: 哦哦，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老赵昌，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0: 哎呀，嫂嫂，千事万事皆可，此事嘛，实难从命。
1: 既然你无意休怪我无情，这钱我不借，老张当面请。站住！
2: 在。
1: 拿账来。
2: 是。
0: 这，哎呀，嫂嫂不可，嫂嫂不可。
1: 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重那头轻你自己尝。
0: 哎呀，嫂嫂，我欠的债期明天就到。
1: 明天紫竹院会面，你那里叫人，我这里叫钱。
0: 一言为定。
1: 绝不落空啊。

0: 穷县是没银钱，苦家凄清。你说应当？
1: 哎呀，嫂嫂啊，想我那女儿虽非豪门闺秀，但却知书达理，

0: 小姐意欲何往？
1: 找你个老东西，
0: 少加施教。
1: 你说你把俺妈弄哪儿了？
0: 怎么你妈到现在还没回来？哎呀，糟了！
1: 谁呀？你把俺妈给烧了？好啊，打你！胡子给你好好。
0: 你妈到你婆家去了。
1: 那她咋不叫我去呀？
0: 快去找她去吧。
1: 那我咋去呀？
0: 顺着大路直正西，一直走到柳林子去吧。
1: 正西，
0: 正西，
1: 正西，
0: 正西，
1: 正西，
0: 正西。白石啊，白石人，白石做事不可教，言儿无心你说话着。小女找你闹，看你在孔家面前分开脚。
2: 好你个老赵昌啊！

0: 钱。
1: 没钱。
0: 没钱，没钱，他人
1: 人到刘林集去了。
0: 花轿现在路旁，你跟我到刘林镇探人。
2: 胡公子，使不得，使不得，
0: 走，
2: 使不得，
0: 走吧。

0: 何事？
1: 禀公子，我见到那位白小姐了。
0: 秀才，替她。
1: 长得可是一表人才呀！
0: 你看得清？
1: 看得清。
0: 看得准？
1: 看得准。
0: 哦，不像你表少爷说说的那样，含沙丑陋。
1: 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哦美丫婆。
0: 是美娇娥。
1: 哦对了，美娇娥，美娇娥，春红领她到楼阁，梳洗打扮来探病。我的公子啊，包括你一见
0: 怎么样？
1: 罗呵呵。
0: 书童，且去前庭守望，小姐到来，速报我知。
1: 是了。

0: 你
1: 公子三生，奴家有礼了。
0: 哦，你是何人？
1: 奴家白凤英，来探公子病。
0: 哎呀呀，不知小姐到此，稍去远迎，我只想啊，有礼了。
1: 热乎呢！
0: 啊，小姐，来来来，请至书房一叙。
1: 嗯，我正想找你呢，走吧。
0: 哎呀，他举着凶动多情状，错在眼帘，就这一声，看他并非是贤淑女。

0: 杀我也！
1: 少爷。

0: 怎么来了？哎呀，白小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你算账呢。
0: 你找我算什么账啊？
1: 在俺家，你咋不等我走了？
0: 哦，我是回来给你备轿来了。
1: 啥呀？冲喜还来坐轿？
0: 是吗？冲喜坐轿，绕府三遭，新郎新娘百病全消。
2: 禀公子，和你照常来见。
0: 哦，你怎么来了？
3: 找我的女儿来了。
0: 这外边灯笼火把何事啊？
3: 太亲的。
0: 太亲？
1: 太亲？太谁呀？
3: 太凤英。
1: 谁呀？太我。
0: 吩咐下去灯笼火把熄灭，马上把小姐送出去。
1: 哎，别熄灭，我马上就去。
3: 哎，白小姐，你去不得。

0: 小姐，去不得，去不得。
1: 张娇，张娇。

公姐，你看俺家小姐前来探病，那通公子把门关得严严的，想必啊是睡了吧？等明天呢，你替俺说一声算了，走吧，小姐。

是啊。

家小姐。

苦苍天迷了心，咋不成全人家这一段儿？

0: 音响重新。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大华，走。赵花啊，你呀不要害怕啊，这回复现场就是为了尽快抓住坏人，你心里啊不要有啥顾虑啊。哎，在什么地方了？
1: 就在那儿。
0: 这儿。哎，那个来货他从哪儿出来了呀？
1: 从枣树林出来了。
0: 哎，谁呀？
2: 我达赖呀。
0: 达赖，过来。
3: 所长，
0: 哎，达赖啊，你在这干啥了？
3: 我在干活嘞。
0: 哦，哎，对，把锄头箱放下，帮个忙，恢复一下现场，啊。
3: 啊。
0: 赵华啊，你当时站在什么地方呢？
1: 我就站那儿。
0: 哎，过来，站过来。那个来货，他站在哪儿呢？
1: 他站我背后。
0: 背后。哎，达赖，啊，过来，站他背后。哎，这然后呢？
1: 往我脖子里套纱巾。
0: 是这条纱巾吧？来，给他套上。要是这样，可就像拦路抢劫了呀。
1: 不是这样，是从后面戴上了。
0: 哦，来，达赖，给他从后边戴上。哎，达赖，那手那是抖上来，你看你。哎呀，又不是你，来，是这样吗？那要是这样，这又不像是作案了。
3: 那肯定不是作案。哎，
0: 达赖，那你咋知道不是作案了？
3: 啊，所长，那你刚才不是说不是作案吗？
0: 哎，我是在推理。哎，再往后来。
1: 抱住我。
0: 抱。来，达赖。啊。抱住。
3: 哎，所长，
0: 哎呀，过来，你紧张啥了？过来。哎呀，你看你大方点，来，往前。哎，是这样吗？
1: 不是，在上边嘞。
0: 往上抱。啊，往上抱，再往上。哎呦，再往后来。
1: 我一狠。
0: 哎，达赖啊，这你还怪聪明了啊，知道往那枣树林里跑。
3: 啊，所长啊，你看就这一个枣树林，不往这儿跑，他往哪儿跑嘞？
1: 陈所长，这案子别查了
0: 啊，
1: 丢死人了。
0: 哎，枣花，
3: 所长啊，人家枣花可是好姑娘啊。
0: 哎呀，姑娘倒是个好姑娘，可是偏偏碰上个来货。
3: 哎，所长啊，
0: 有事儿？
3: 没事儿。
0: 哦，哎，有啥情况？只是想判。

我咋能窝囊了呢？我咋不把信交给所长啊？

0: 咱都来了。嫂子，
1: 你干的啥事儿了你？
0: 我正在炒菜嘞，正好帮个忙啊。
1: 我先帮你一巴掌。
0: 这，
1: 臭鸡。
0: 嫂子。
1: 我骂你。
0: 嫂子，咋了？哎，这，嫂子，
1: 臭鸡，
0: 嫂子。

就是借你那个花

0: 小花，走，
1: 这都弄不快了，杨姐。
0: 小花，你听我说。
1: 你还说啥呀你？
0: 嫂子，你听我说呀。
1: 不听，你到公安局说去吧。小花，走。
0: 嫂子，你听我说呗。
1: 好，咱听他说。

在不输家界，听训班早晃他心灵手巧，相貌好看，我悄悄地爱着他。

我的家也有王冠，有王冠。地有天晴，天晴人晴天。要想穷了我，穷了我，天塌龙角欢，龙角欢。嗯。

说我福来不算福，内黄县里我属头户，天地房产无其数，还有三座大当铺。奸生财迷，二老爹娘下世，撇下我们兄妹三人，这万贯家业都由我一人当家，是我掏钱捐了一门奸生，倒也称心如意。只是我那大妹子许配南关张洪才那小子未婚，这小子家贫如洗，穷的是叮叮当当，我早有心思退婚，就是没有一个打退亲事的好办法。哎，我家长工白丁倒是个聪明伶俐的人，不如把他换出来，给我想一个打退亲事的好办法。白丁，白丁，哎，这小子跑哪去了？嗯，白丁啊！

0: 有钱的一声叫，这没钱的忙来到。
1: 白灵，
0: 他瞪眼一声喊，
1: 白灵，
0: 好像那黄狗叫。你叫我大爷？
1: 白灵，来，我咋叫你大爷呀？
0: 啊，不是啊，我是说你叫我大爷。
1: 啊，这还差不多。
0: 哎呀，哎呀，大爷叫我合适啊？
1: 哎呀，我说白灵啊。
0: 啊
1: 大爷，我这几天心里可是闷得慌啊！
0: 哦，
1: 你给大爷我开开心儿吧。
0: 哎，这可好办呐！你那蚕子我拿链，咱一路小跑是倒霉天。哥几捆被子出出汗是小事，解闷是又舒坦。啊，
1: 你混蛋！你混蛋！你真是混蛋！嗯、不知道大爷我这经验，干农活太是体面。
0: 啊。
1: 什么混账的主意啊！大爷，我不干。
0: 那你看这有啥呀？我这一天到晚不都是这样干呢、啊？
1: 哎，你是什么东西
0: 啊？
1: 我是什么东西？
0: 嗯，对，你不是东西，
1: 哎、我是东西。
0: 嗯、
1: 我
0: 是，
1: 我是什么人？你咋能跟我比了啊？
0: 是啊，你是什么人？这我是什么人？咱俩呀，一辈子就拉不到一块儿。
1: 哎，白灵，白灵，白灵，白灵。白灵，白灵，哎呀，我这白灵啊，大爷，我这几天确实是心里有心事儿了。
0: 嗯，你成天是又不缺吃又不缺穿，哎呀，你还有啥心事儿的？你看你，
1: 我怎么能有心事儿？
0: 啊，
1: 就拿南关张洪才那小子来说吧，我啥时候提起他，我都有气儿。
0: 哎。那个张洪才不是你大妹夫了吗？哎呀，这人家是又不该你了，又不欠你了，你生人家的啥气了？
1: 我气的是他穷，
0: 穷。
1: 哎。

说不完，再口叫哥哥，你看看多可怜，村里没有米，缸里没有面，瓶里没有油，罐里没有盐，高

怪不到你的家也有碗管呐。小栓他大爹人周全全大爷，再不要你多生。

0: 别生气了，
1: 不生气好办，除非把这门亲事给我打退。
0: 哎，大爷，你这是何苦了？张姑爹忠厚老实，他还是个洪门秀才，等大

0: 名叫拜丁了。
1: 咋说呀？这我还得改改名字啊。
0: 你看看看，这海丁拜丁可多难听啊。
1: 不叫
0: 当当时我说来呀。
1: 啊，这我都叫来呀。
0: 哎，来呀不是你的名字
1: 啊，
0: 那是官场上的派头
1: 啊。这是官场派头。
0: 哎，
1: 哎呀，这个派头我可是干不了，我干不了，我还是干我的唱功吧。
0: 哎，不行、啊、这小子应该马上捆豆腐踢都踢不起来、啊、
1: 这我干不了。
0: 白丁
1: 啊
0: 你要是帮大爷出个主意啊，大爷我可不办你啊。
1: 哎呀，大爷我可是没有这样的坏主意哦。
0: 你没有？
1: 嗯，没有没有。
0: 我有。
1: 哎，你有啥主意啊？
0: 考起奖金
1: 啊，
0: 张洪才进京赶考，必然到我家告诫，到那个时候把婚书给他要过来，从此一刀两断。
1: 那人家要是不给你了？
0: 不给我，我就剁，我就抢、嗯、再不然我就打。
1: 这大爷
0: 打死这个穷秀才，顶多赔他一口棺材。
1: 哎呀，我说大爷，大爷这大人可是犯法了呀、啊、
0: 大爷又是元宝，能把被告变原告。

0: 下套。哎，大爷
1: 啊，
0: 我有一个主意，你还懂不懂？
1: 快说。
0: 稍事啊，那个詹红才来啊，不妨叫他进来，咱问个明白。
1: 问啥？
0: 你说这两家定亲有何为证啊？
1: 婚书为证啊。
0: 拿来不看。
1: 拿过来怎么样啊？
0: 拿来你问我呀。你说白天啊，这个婚书不知道是真是假，快去拿到绣楼让你大小姐看去。快去，快去，快去。
1: 白天啊，千万不能让你大小姐看呐。
0: 啊，
1: 你大小姐一看就把他认下了。
0: 哦，哎。大爷
1: 啊，
0: 你让我真叫大小姐看呐、
1: 啊？
0: 我拿着婚书啊，我不去绣房，我去到厨房往婚这么一扔，哎，这不就完了吗？到那个时候啊，你再走上前去啊，这恭恭敬敬给他施上一礼，
1: 施、哦、上一礼。
0: 哎，你说、啊、请问来者贵姓啊？
1: 我都不知道他姓詹。
0: 哎，你再问一遍，我就追。
1: 好，姓詹。
0: 不好。
1: 草字红草，
0: 这可是啊，
1: 是为两家亲事而来、啊。
0: 不好，那个你有亲证，有何为证？
1: 哎，婚书为证啊！
0: 拿来我看。
1: 房贷不是要回去了吗？
0: 你不给他来一个专业不认账
1: 啊？
0: 这个时候你问我呀？你说白天
1: 啊？
0: 咱家那婚书了没有？我一说没有
1: 啊？
0: 我一说没有，你立刻把你的脖子一拧
1: 啊，
0: 俩眼一瞪，把那大嘴一咧，良心一横，大王。哪来的狗蛋、兔蛋、王八蛋、毛人关心，快滚蛋，快滚蛋！
1: 哎呀呀呀呀呀！
0: 滚你！
1: 哎呀！哎
0: 呀！
1: 你把你笑死我！
0: 啊！哎呀！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你看我给你出这个主意，你看大爷，这个主意这个主意，你看啊，大爷啊！
1: 哎呦，好主意！
0: 好主意吧？
1: 好办法！
0: 好办
1: 法！哎呀，白宁啊！你可真是我的好长工，我的好心腹啊！
0: 哎，大爷过奖了，
1: 大爷、啊。以后啊，像这样的好主意，多给大爷我出几个啊！
0: 中中中中中中中！
1: 啊，你到门口找看找看。
0: 啊，
1: 张红他来了，给我说一声啊！
0: 啊，大爷你歇吧，大爷大爷你歇吧，大爷。
1: 哎呀，他妈！
0: 你大爷你看，我给你出了主意啊！
1: 哎呀！
0: 啊！
1: 哎呀！哎呀！

0: 叫声詹宏才，自幼与蔡家定亲，只因家中贫寒未成亲。
1: 见过大小姐。
2: 罢了，白丁哥到此作甚？哎呀，
1: 大小姐，不好了呀！
2: 白丁哥，何事惊慌？
1: 俺大爷在前厅把你的亲事给你退了。

0: 大小姐，你那这一号人你还给他说啥了？事到如今呢，你赶快先个主意吧。啊，
1: 白丁哥，事到如今还是你替我拿个主意。
0: 这我替给人拿主意了，这是。我说大小姐，那要依我之言呢，你是连夜逃走，带见了我家姑姐是一败成堂，我看俺大爷还能有啥话说呀。
1: 我那闺门秀女连夜私奔，一理不通啊。
0: 哎呦，我的大小姐呀，不这样做呀，马上就是棒打鸳鸯火烧眉毛，你是赶快拿主意吧。啊，你说
1: 也罢，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白丁哥，待等日后报答于你。
0: 哎呀，你看，大小姐，你走吧。啊，走。哎呀，大小姐走了啊，去前厅看看，看有动静没有，去看看去，看看去，看看去。哎呀，这个
2: 财迷
0: 财迷叫的，我看是谁，谁给他财迷财迷叫的，啊？哎呀，这不是板头大哥吗？这
2: 展红才。

0: 真的吗？你别走！不，我馒头，你可别走，馒头，馒头，馒头，你可别走，馒头，馒头，你可馒头，你可别走！大爷，
1: 啥事儿？
0: 哎呀，大爷！大爷，可是不好了呀！那大大门呐，是衙役来传人。我问他什么事啊，这个活先往下论啊，张家大门咋把他上了，刚一没回人，一到大爷呀，爱富又嫌贫，

0: 哎，啊，哎呀，他没有婚书，他搞咱何来呀？啊，你看，
1: 哎呀，哎呀，我说大爷，啊，这穷秀才可是心也痛得很呐。要不把大小姐请出来问个明白吧？
0: 好，赶快请大小姐。
1: 好好好，
0: 快快快，
1: 好好好，有请大小姐。
2: 大小姐不在家。
1: 大小姐不在家。
3: 我早就知道她不在家。
1: 大小姐不在家。
0: 啊，不在家。嗯，上哪儿去了？
1: 我怎么会知道了我？
0: 哎，你看看这。
1: 我大爷。哎，要不把二小姐请出来问个明白？
0: 赶快请家二小姐。
1: 好好好，
0: 快快快，
1: 马上请，马上请吧。嗯，有请二小姐。嗯。你看看这
2: 是啥，啊，这是，嗯，天下的家门偏向俺一个人，嗯，哥你叫我了。
0: 人家来
2: 我也不知道啊，我还正在找他呢。
0: 啊，
2: 哥啥事啊？
0: 哎呦坏了，太爷传压火线，哎呀，叫我带人家上堂回话了呀，让我再把他娘给搞了。
2: 咦，这还不好办，哥，嗯，你过来，啊，你就说俺姐姐她跟人家跑了。
0: 我猜你的妹子跟人家跑了，这多丢人呐，啊！
1: 你看看这多难看了这儿啊！
0: 哎，
4: 好了，好
0: 了，好好好，起来，哎，好起来，哎，起来，哎呀，这，哎。妈儿，恁姐夫在家，你替他去一趟。
2: 哎呀，哥，我可是不敢去呀。
0: 咋不敢去？
2: 我没有出过门，见了人我就害怕。再说，俺还不会说话了呀。
0: 是啊，你看这俺妹儿没出过门，那，嗯，见了人还不会说话了。你看这。
1: 哎，嗯，大爷，
0: 啊，
1: 二小姐不会说话，你不会教教她呀？
0: 哎，对，妈儿，你不会说话呀，哥教你啊。等大馆子回来，哥给你撕一水，一副料子臭头段子啊。
2: 走，
0: 白莲，
1: 走，
0: 去到账房
1: 啊，
0: 取出来250两银子。
1: 250两。
0: 200两交给县太爷。
1: 县太爷，
0: 这50两上下打点。
1: 哦，
0: 这一回呀，咱是活如花
1: 啊。
0: 要把这门亲事给打退。
1: 嗯，对。
0: 快去，
1: 嗯，
0: 对啊。哎，妈儿，你不会说话呀？哥教你。

0: 看也是一名掌柜在一旁、啊、
1: 就这样哥老王会了
0: 俺们可真聪明啊门前台也不问你不要乱讲啊

0: 到他人姐夫，我能让你嫁给他？你就说不愿嫁那贫穷郎。
1: 哥，我可是不敢说呀。
0: 咋不敢说？
1: 俺姐姐要是知道了，那她不打我呀？
0: 哎，她敢，又搁我来，她不敢。妈儿，上了堂去，县太要是问你，你家先人在世把你许配咱家了，这为什么不跟人家前去呀？
1: 哎，是呀，为啥不跟人家前去了？
0: 哟，妹儿可不敢这么说。
1: 那咋说呀？
2: 你就说俺可是不愿意呀，我的大老爷。
1: 啊，我就说俺可是不愿意呀，我的大饭亲。
0: 你还西红柿嘞？
1: 西红柿。
0: 对，大老爷。
1: 哦，大老爷。
0: 县太要是再问你呀，你就说俺家富贵，他家贫穷，因此让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
1: 妈，啊，他要是再问呢？
0: 还是不愿意。
1: 那咋又不愿意了？
0: 你就说俺家有穿戴，他家没有，因此让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
1: 妈，啊，他要是再问呢？
0: 还是不愿意。就这三不愿意，一愿意都完了。
1: 哦，就这三不愿意，一愿意就完了。
0: 哎，妈儿，县太要是再问你呀、啊，你就说俺家有势力，他家没有，因此让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
1: 哎，哥，咱家有啥势力呀、啊？
0: 啥妹子都不知道，哥是专门奸生啊！哎，
3: 小敏，
0: 哎，
3: 好，
0: 好起来，好起来啊，好。哎，妈儿，走，走吧。
1: 哎，别慌别慌，叫我算算呀，有几个不愿意。
0: 哎呀，算上了，来不及了，走吧。
1: 上哪儿去呀？
0: 上当打官司啊！
1: 啊，哎呀，哥，我可是一句也没有学会呀。
0: 啊，一句都没学会。
1: 一句也没有学会。
0: 哎呦，哎，妈儿，哎，不要紧，上的堂去，你跪了离哥近一点，哥给你提着点啊。
1: 那好吧，带娃去换换衣服去。
0: 哎呦，又不是走亲戚了，换啥衣服了？
1: 哥，
0: 啊，
1: 那我说啥呀？
0: 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
1: 那我要是忘了呢？
0: 又搁我了你。

0: 相公，快走吧！
1: 拜定哥，师傅，
2: 走吧，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的哥哥刚刚的入洞房，怎能够马上来大公堂？怎能够马上来大公堂啊？听我说，你冒名顶替把堂上啊，给你的哥哥帮帮的忙，去到了公堂上啊。你听我对你讲，现在也不问你呀、啊，千万你可别打枪。站在一旁你细打量，专看崔家的二姑娘。你扭看她也太慌，羞的她羞的她又跑来口难当。到那时我官报上给你个二姑娘，二公子咱们快走吧，上公堂。大把官司你白花他，你白把花他我闹洞房，你白把花他我吃。

心又高涨，被个人叫彩莲，还是内黄的金钱包，我做梦都把他找完，这下子那死不开枪，今天的送货上的门啊，我可不能把他来请啊，最少得200两啊，少一钱用半子。

0: 上房
1: 啊！上房，
0: 我上堂。
2: 哎呀，躺在那儿，
0: 躺在那儿，在那儿，
1: 在那儿。你看看，
0: 我便能知道。
1: 喂，今天找我的了，我看太爷今天又喝多了。
3: 可不是嘛，喝的可不少。
1: 注意点，注意点。

0: 人命守内荒，内荒好地方。柴米油盐酱，肉皮那酒也香。下馆洋葱，今日做汤。哎，对，转身财迷，先凭爱富一案来啊！
1: 有
0: 穿板头上堂，
1: 是，板头上堂了啊！
2: 板头大哥，板头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3: 太爷叫我了啊！
2: 这是俺大爷上回借你的银子，让我来还账来了呀！啊、还账来了，
3: 啊、还账了啊！
2: 还账！
3: 哎，再还账，上家话啊！
2: 啊，
3: 上家话啊！
2: 记住了，啊、记住了。
4: 太爷啊！
0: 太太，
3: 站在两家俱到齐。
0: 啊，二传白丁。
3: 啊，是。
0: 嗯。
3: 哎，白丁，太爷叫你了。
2: 哎，我说大哥
3: 啊，
2: 你给他招呼着点啊。
3: 哎呀，随我来吧，没事啊。
2: 哎呀，哎呀，不传东家，不传西家，偏偏传我这个管家，指引我呀。不想这家，不偏那家，报答不平，我不为自家。
0: 哎呀，你看看县太爷这个老家，问官司恐怕还是行家了吧？
5: 哎、
0: 啊，
2: 白丁，给太爷叩头。
0: 啊，啊。下官你叫布丁吗？
2: 这啥布丁啊？我叫白丁
0: 啊。白丁，
2: 哎，白丁，
0: 你家东人嫌贫爱富，墙壁展秀才退还，是真的吗？啊，
2: 是真的。俺家东家那个心呢、啊、早就那狗给扒吃了他。
0: 懂、嗯大胆的奴才，你竟敢吃里扒外，说起你的主人不是。来来来来，
1: 有
0: 给我打
2: 打
1: 打！
2: 我的太爷，哎呦，别
0: 打
6: 打！太爷，
2: 打
1: 多少啊？
0: 哎，打三斤
2: 啊！
0: 不，打三吨。
2: 哎呦，我的太爷呀，我早有听说呀，你老人家呀。是我们内黄县的青天父母啊，这清如水，是明如镜，我怎敢在你的青天面前撒谎呢？我的太爷，
0: 你说啥？你说我清如水，明如镜，
2: 是啊。
0: 是我吗？
2: 一点都不假啊！
0: 真的吗？
2: 那可不是真的吗？真的呀！
0: 也
6: 太爷，太爷
0: ，别拉我！你拉我干啥？我会的，你拉我干啥？我说， 我会占您了，我干啥？

0: 就是不站住，我还会怕嘞。我说，哎，哎，白莲啊，起来，起来，白莲。
1: 谢太爷，谢太爷。
0: 来来来，白莲，来。
2: 哎，太爷，太爷，太爷，不不不，
0: 你。你弄两口喝喝吧。
1: 哎呀，我可不会喝酒啊。
0: 都谁说我老爷清如水，明如镜啊？啊，
2: 太爷，你听，
0: 你说，
2: 听。大街走是小巷穿，人人都说你老是清甜。问官司你老平理断，是光爱名声不爱钱。清官的名声金不换，百姓们提起都带笑颜呐，都说你前朝的老鸨下了饭。啊，
0: 哎，这个有点太过了吧？
1: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啊，不不不不，只有一个人，他把你来请看
0: 啊？谁？
2: 咱们那东家他刚才对我谈，你千里来居官是为的吃喝穿，咱家告了状，财家有银钱，孝敬你二百两啊，不怕那个大穷酸，
0: 简直是胡闹。啊，这不是胡闹吗？这，哎呦，老爷清如水，明如镜啊！岂是那贪赃卖法之辈吗？
2: 他也太糟蹋人了，他
0: 真是太糟蹋人了。
2: 糟蹋人！今天呢，幸亏人他也是个清官，要是遇见个小赃官啊。把这二百两银子偷偷往自个腰包里装，把人家好好的一对夫妻给拆散，哎，那个真有点断子绝孙呐！
0: 你骂谁？
2: 哎，小人我骂的是赃官，
0: 放肆！
2: 哎，你是个大清官。

0: 板凳。
1: 哎呦，
0: 这二百两银子。
1: 交给太太。
0: 对，什么对呀？什么交给你太太呀？我老爷情如水，命如镜，这银子能交给你太太吗？
1: 是啊，他也就是情如水，命如镜。不行，你问丫头们。
0: 是啊，
2: 是
0: 是
2: 是，
0: 是不是啊？
2: 是
0: 是
2: 是，
0: 他妈的，这一使把这二百两使跑了，我是。班堂，这二百两银子给你。
1: 太爷，
0: 暂时保管。穿彩米。
3: 是。彩米上当了。
4: 太爷，
5: 怎么样？
4: 你来了。哎呦，我这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呀。
5: 银子来。
4: 太爷收下了。来吧，来吧，来吧。
1: 捡成彩米给老父母捡礼。
0: 懂。大胆的财迷，你竟敢嫌贫爱富，枪毙斩秀才退婚，是真的吗？
1: 老父母，我与詹家我有什么亲事啊？
0: 现有婚书，你还敢抵赖吗？
4: 我大爷，婚书你不是让我给烧了吗？
5: 是啊，
4: 这有一个呀。咋回事，大爷？你看，我这，你看这，我这，我，好。
5: 老父母，要看在那二百两的份儿上。
0: 什么二百两？你怎么搞的二百两？贼头子贼脑，不是好运啊！还你妹妹！
5: 这是咋回事了？
4: 这是咋回事呢？
6: 嘿，回来又成王庙啊！哥，你在家客厅太大了。
5: 走吧。要问官司的大堂，
6: 哥，这官司算不大了，再回家，再回家，再回家。
5: 这是原告，不是被告啊。
6: 哥，我害怕呀，我跪哪儿啊？跪哪儿啊？跪哪儿？跪哪儿啊？跪哪儿？跪哪儿啊？跪哪儿啊？
1: 彩民的妹子跟老父母见礼，你问他愿意不愿意？
0: 你往下站，我叫他们夫妻当面对质。来啊，
3: 在
0: 传张红才上堂。
3: 是。张红才上堂。
7: 拜见老父母。
5: 是
4: 张
5: 红
4: 才
5: 呀，大爷，兄弟张红，
4: 你别抽，
5: 张红，
4: 你别抽，
5: 张红，
4: 你别抽，
5: 我打不着，
4: 这是冒充不是？
5: 冒充，
4: 那妹妹是顶替。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改的都尖准了，叮铃铃铃铃。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经，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

看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

0: 界千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吃官粮，守安寺老禅十大将娘。

不法。

流落在红云。

是杯茶我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片喇

我是生于南，心灵叫罗成。

娘，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么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就这样。

0: 看看那板头，小小碗的念着脚，你吹吹吹的他可痛，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天。

洛阳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要提醒大家，今天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活动期间，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紫海辅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紫海辅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那鉴于本次活动西域摩尼珠的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听到消息的朋友啊，还请您提前预约报名。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您看哈，昨天您公布了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即将开始的好消息，是一下子燃起了眼病朋友们的热情，都开始积极的拨打场外名额预定热线。那昨天的名额呀，是很快就被抢定一空了。参与节目的朋友打进电话，第一句都是说赶快帮我报个名吧，那第二句就是感叹这个热线真的是太难打了。
3: 是啊，很多受益者啊，因为自己通过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周期运用，实现了重见光明的夙愿，本来呢不用再参加活动了，可是啊一听说有很久啊没有

0: 矿脉的西域摩尼珠再一次出现，就想啊，这一次一定要得到，用于平时的眼部保健，预防眼病的再次出现。大家呀都知道预防大于治疗的道理，也知道西域摩尼珠啊是西域至宝，是外用通眼部经络穴位，吸附眼部垃圾毒素最简单有效的手段，不打针不吃药也能让眼睛健康明亮，这样的好宝贝啊，谁不想得到啊。那些用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一个月两个月的朋友们，已经感受到了这套疗法的真功实效，病情缓解明显，视力大幅提高，大家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那自然呢更要参与进来了。最后是那些新进开始关注节目的新朋友们，感觉呀自己太幸运了，原本啊就等着除障泽海府方到药就参加活动了，结果呢又听到了好几年没有出现过的西域摩尼珠竟然能免费得到，哎呦，这真是意外惊喜，毫不犹豫的呢就参加到抢定名额的热潮当中，就造成了呀全国各地推广中心热线电话的爆满，当天的名额很快呢就被抢定一空。那今天啊实际上就是预定名额的最后一天，明天活动就将正式开始了。我相信大家呀听到我说最后一天的时候心情可能会很紧张。目前我们面临的情况很特殊。第一，除障泽海府方由于原药材的稀缺几乎全部需要进口，所以说呀产量就跟不上，而大家呢正处在眼病高发的节骨眼上，用不上药心情都很着急。另外药厂还面临着原药材的价格上涨的问题，那大家都知道水涨船高的道理，除障泽海府方的价格啊原本也要上调，这件事啊这个药厂的马总啊提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啊都跟我说，哎呀胡老师啊，您是除障泽海府方的推广人，这个方子呀也是在您手里研发升级成功的，也是您把它发扬光大的，原本啊我们之间的合作，我想着借您的光一方面让我们的厂名气大一点，所以呢我力排众议啊，这才投入了厂房设备工人技师来生产，可是这几年啊原材料紧缺，进口药材还要经过层层把关，我们厂的产能没问题，可是你们的原药材跟不上啊，设备又不能改做他用，因为你们的原药材太贵了，更新一次生产线就要进行一次设备大清理，工程量太大，可是一旦啊你们这边要生产还要再彻底的清理设备，这一来一去啊费钱费力费时间啊，我多次啊建议提价，顺便呢把生产的费用提一提，可胡老师您啊却一拖再拖，进口药材都那么贵了，可您还在搞半价救助，哎呀为你们生产除障泽海府方我们厂啊几乎都是白忙活呀。我也知道马总的难处，只能安抚他，最后呢申请从救助基金当中拿出来一部分补贴药厂，另一部分呢就要补贴到进口药材的费用里，最大一部分还要投入到对广大眼病患者的公益救助当中。
1: 胡老师，您的努力和付出大家会记在心里的，您的医者仁心呢大家也都感受到了。
0: 眼病患者对于这次救助活动的机会是非常珍惜的，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位江苏的朋友，姓启，启先生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而且啊，他的眼病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不仅有糖网病还有白内障，为了治好自己的眼睛吃了很多的药物和保健品，可眼睛啊一点儿也没见好，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就在启先生担心自己会失明的时候，他听到了我们的栏目，知道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心里啊又重新燃起了光明的希望，他觉得呀这回自己的眼睛可有救了。但是啊这些年启先生看病买药几乎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而且啊他觉得除障通脉疗法里面用的都是珍贵的天然野生药材，肯定不便宜，担心啊自己用不起，一直啊犹犹豫豫的不敢给我们光明热线打电话，

0: 直到他在节目当中啊，得知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这次公益救助活动，不但能半价用上除障泽海复方，还能免费得到疗法当中的其他的用药，心里啊一下子就有了底儿了，马上啊就打电话报名。尤其这次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的免费赠送，他生怕啊自己错过机会，以后啊就再也用不上西域摩尼珠了。
1: 启先生确实是做了一次非常正确的选择哈，因为这次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可以说让我们眼病患者是既省钱又治病。但是呢，由于配赠的西域摩尼珠数量有限，所以想要用上除障通脉疗法的眼病朋友啊，您一定要抓紧时间预约报名，希望通过这次公益活动助力我们的眼病患者重新恢复眼睛健康，远离失明啊。
0: 有很多像启先生这样的朋友，不管对我还是对维吾尔族医药呢，都非常的信任。咱们大部分眼病朋友和我啊都没见过面，只是听我讲过课，和我通过电话，甚至很多的朋友还没有来得及和我通话。所以我觉得大家对我这份信任太宝贵了。当然呢，我也绝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我会为大家的眼健康负责到底，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眼健康公益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知道很多的眼病患者啊，已经很多年没有出过门，没看过电视，没自己做过饭了。有的人啊，家里的孙子孙女从出生到上学都没有看清孩子长什么样，更别提帮着照看了。还有的眼病患者生活无法自理，想喝一口热乎水都得别人给倒，大小便都得有人伺候，一个人几乎拖垮了一个家。可能之前啊，很多眼病患者已经放弃希望，放弃治疗。现在呢，我告诉大家，不管您的眼病有多严重，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您就不要放弃。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您的眼病就会出现转机。只要大家相信我，我就会带领大家走向光明之路。
1: 确实啊，这次活动是非常难得，对于我们的眼病患者来讲，不光是解决了用药的问题，更带来了光明的希望。只要大家报名参加上这次公益活动，就可以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泽海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泽海复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活动名额抢订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那还有很多关注我们节目不久的新朋友哈，您能不能为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西域摩尼珠对我们眼病患者的康复很重要呢？
0: 我们说西域摩尼珠是西域至宝千年灵珠，对我们眼病患者的康复很重要，这是因为西域摩尼珠蕴藏了火气、水土四种能量，通过这四种能量可以把人体和自然沟通联系起来，用它来按揉我们的经络穴位，就可以补充这四大能量，发挥它的清净离垢的作用，让人体恢复到一种平衡相通的最佳状态。而且这种能量和灵性也是历经千年经过实践检验的，是世世代代维吾尔族人民认可的。因为维吾尔族医学是经验医学，在古代人们应用西域摩尼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于是啊，就认为西域摩尼珠是一颗无所不能的宝珠，认为它是灵者无所不能，令所求一切静妙愿望获得实现。意思啊，就是说西域摩尼珠治病的时候什么都能做到。那么西域摩尼珠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呢？为什么古人会这么说呢？因为啊，古代的西域僧人用西域摩尼珠，哎，是哪儿疼揉哪儿，然后呢揉哪儿哪儿不疼。当时的人们啊，不懂西域摩尼珠的治病原理，不知道它对经络穴位有特殊的刺激作用，就认为啊，西域摩尼珠具有灵性，有特殊的能量，是神奇的宝珠。那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是西域摩尼珠具有清净离垢的特性，可以吸附人体当中的垃圾毒素，尤其对于

0: 眼病患者来讲，用西域摩尼珠按揉眼部周围经络穴位，可以更快速地畅通干眼通道，促进眼健康，达到比针灸更好的治疗效果。
1: 胡老师，您刚才提到了用西域摩尼珠按揉眼部的经络穴位，那么有哪些穴位会对眼病有比较好的治疗调理效果呢？
0: 眼睛周围有很多的穴位，对于眼病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最显著的就是专门用于眼病治疗的眼三穴，包括睛明穴、承泣穴和攒竹穴。刺激这三个穴位对眼病有很好的改善作用。但是这三个穴位离眼球太近了，没有高超的针灸水平，一般医生都不敢施针。不过呢，我们有了西域摩尼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可以用西域摩尼珠点揉穴位代替针灸，而且还能起到比针灸更好的效果。那这三个穴位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我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先说睛明穴，睛明穴的位置就在于我们眼内角稍上方的凹陷处。对于经常用眼的人来讲，只要简单的按揉睛明穴一两分钟，就可以明显的缓解眼部疲劳。那眼病患者用西域摩尼珠按揉睛明穴，对目赤肿痛、视物不明、目眩、夜盲、色盲、迎风流泪、结膜炎、睑缘炎、眼睛疲劳等等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这个穴位离眼睛特别近，如果用针灸治疗，很容易刺伤眼球，造成出血。而且扎这个穴位会刺激泪腺，人会流泪。特别是我们眼病患者，一般得眼病都是很多年了，不是说刺激几次睛明穴就能让眼病痊愈，肯定得需要配合药物治疗，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那这样针灸治疗就不如自己用西域摩尼珠按揉，既安全又有效，还省钱。接下来呢，我们说承泣穴。承泣穴的位置是在瞳孔直下，在眼球与眶下缘之间。这个穴位呢，可以治疗目赤肿痛、眼皮跳动、近视、夜盲、角膜炎、视神经萎缩、迎风流泪、老花眼、白内障等常见的多种眼部疾病，它是治疗眼病非常重要的穴道之一，配合其他的穴位使用效果更好。最后呢是攒竹穴。攒竹穴呢在眉毛内侧边缘凹陷处，也就是我们眉头的位置。它的主治疾病是迎风流泪、视物不明、眼睛充血、脓肉攀睛、结膜炎、泪囊炎、角膜白斑等等。我在临床做过统计，用西域摩尼珠按揉睛明穴、承泣穴、攒竹穴配合治疗眼病，有效率可以达到 90% 以上。因此呢，我觉得西域摩尼珠可以说是为我们眼病患者量身打造的。有了西域摩尼珠，我们眼病患者就相当于踏上了康复的快速路。
1: 朋友们，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瘴紫嗨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瘴紫嗨复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那由于西域摩尼珠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预定了。报名电话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
0: 我觉得能够用上维吾尔族除瘴托脉疗法治疗眼病的患者都是幸运的。大家通过唯一唯药的治疗，可以快速的提高视力，找到康复信心，守住光明，过上期盼已久的健康生活。但实话实说，很多的眼病患者却没有这份幸运。他们在一次次寻医问药的之后呢，在一次次治疗无果之后呢，仅剩光感或者失明，走向了无尽的黑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所以说现在我和眼病朋友们有缘在电波中相遇，并赶上了这次西域摩尼珠 本年度最

0: 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大家有机会花最少的钱得到足量的除障则海处方，康复我们的眼病，这就是莫大的幸运和机缘。明天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正式开始，我希望啊，所有一眼多病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都能参加上，大家都能用上新维药除障则海处方，配合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还有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越居叶黄素、白特胡萝卜素，实现一个全方位立体治疗，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把我们的眼病彻底的治好。那我们眼病患者用上除障通脉疗法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一般来说，大多数眼病患者用药几天就会发现眼屎增多，眼睛不再像过去那么干涩难受，还有的人会感觉汗味比较大，大小便颜色加深，次数增多。坚持按周期使用，在药物有效成分的持续作用下，青光眼的患者房水里的垃圾毒素被代谢掉了，房水循环正常了，眼压就降下来了，再也不用担心青光眼发作了。白内障患者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被代谢掉，就好像啊，脏玻璃啊被擦干净了，原来眼前的东西像云雾被风吹散了，就这样一点一点摆脱掉白内障的困扰了。还有黄斑病变的患者，黄斑区里的毒素代谢掉了，黄斑区的功能就恢复了，看东西啊就不会再狭窄走形了，视野宽阔又清晰，您的眼睛明亮了，心里啊就敞亮了，一切啊都会越来越好的。所以说啊，不管是得了什么样的眼病，只要您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不要放弃，您就放心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眼病就有摆脱的希望。
1: 朋友们，现在胡老师给大家争取到了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我相信啊，这次公益救助活动不仅是我们眼病患者用上除障通脉疗法的机会，更是大家收获健康与光明的机会啊。
0: 是的，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明天正式开始。想要摆脱眼病困扰，过上健康生活的患者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大家最好啊提前打电话报名预定，别等眼病严重了，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再想起来治，哎呦，那个时候啊就不好治了，甚至啊是不能治了。而且这次公益救助活动还有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越居叶黄素、白特胡萝卜素免费赠送，我们花最少的钱就能得到除障通脉疗法一整套用药，花最少的钱就能把病治好。特别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宽裕的朋友，您错过这次活动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大的优惠了，那要花更多的钱才能用上，到时候呢您可能就更不舍得买药治病了，那您的眼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呢？而且这次啊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了，以后呢就没有了，这么难得的机会您不把握，这不是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吗？人啊一辈子只有一双眼睛，一定要珍惜，要爱护，有眼病趁早治。咱们通过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恢复眼健康，恢复好视力，过上好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朋友们，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则海处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则海处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胶囊6盒。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久治不愈，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康复机会。请您记好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的热线。
2: 眼睛是心灵之窗， 健康。

0: 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状态。
1: 西域模拟珠蕴藏强大的能量，通过按揉眼部经络穴位，吸附毒素的同时，疏通干眼通道、排毒通道、营养通道，助力眼病患者快速消除症状，提升视力。
0: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早日应用除障通脉疗法，更快更好地进行眼部调理保健，胡老师联合多家生产企业为大家争取到公益救助活动。由于西域模拟珠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珍贵稀少，因此本次活动将是西域模拟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
1: 活动期间，凡一次性订购除障泽海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泽海复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模拟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
0: 特别提示，西域模拟珠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大家不要错过此次活动良机，让我们跟随胡老师一起重见光明，享受美好生活。
2: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抢定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我叫刘艳玲，服用除障泽海复胶囊1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
4: 哎，
3: 我一定得要，你好，我呀一定得参加上这次活动，因为我跟您说，我现在啊可是一个有用的人了，也不拖累家人，自己也不遭罪了，全家人都跟着我高兴。呀，这回这个治眼病啊是最成功的了，胡老师。
4: 是啊，是一次成功的治眼结果啊，也是一次轻松舒服的治眼过程。如果没有真本事的话，咱们怎么敢说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呢？怎么能够称得上是治疗眼病的新维药和专利药呢？
3: 对对对，是这样的。哎呀，一直哈就等着就说到药，哎，没想到，哎呦，等来了这么大的一个惊喜，谢谢你了，胡老师。你看，您为了这次活动，哎，你真是费心的啊。
4: 大家感觉实惠就好啊。
3: 简直是太实惠了。哎，在这个西域治眼七方如此紧缺的情况下，不但半价补贴，还多送药，哎，还能把这个熊胆滴眼液呀和熊胆视力眼贴啊，以及那个叶黄素免费都能给我们配上。呀，我说这可是大大减轻我们看病的负担了。不过唯一遗憾的就是哈，西域模拟珠啊，这是最后一个次赠送了。你说，所以说无论如何，我说我也不想错过去，就麻烦老师您看您。哎，给我定上那个18盒那个政策可以吗？
4: 我之前啊就跟大家承诺过，该省的钱我一定会帮大家省，能争取的福利啊我一定多帮大家争取。这次我们有机会优惠用药，而且外治眼病的终极手段西域模拟珠啊也给大家申请到了，可以说呀，这次是专门给大家解决眼病疑难问题的，这样的机会以后啊会越来越少，或者呢就是没有了。新老朋友啊一定啊都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先说说您的眼病情况吧。
3: 好的。哎呀，我原来的眼病很多啊，也很严重呢。
4: 哦，
3: 查出来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那时候视力下降特别快，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一片黑影不说，也总感觉像阴天一样，眼睛吧还疼，那黑点儿啊黑影飘来飘去啊，想给那个孙子是视频吧，也看不清那小脸儿，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是那种模模糊糊一片。
4: 按照您说的情况，当时是一点儿也不能再耽误了。当时是急需一个真正救自己的一个机会，眼睛坏了就等于失去人身自由了，对吧？
3: 您说的太对了。呀，要不然怎么会选这个西域治眼七方这个药呢？主要是什么？听你讲这个维药啊，专治眼病，这个眼病又快准狠，也这几个字儿，我跟您说，我可是牢牢记住了啊。哎，就是慢调慢治，已经就不适合我这样了。当我用上也就3-4天的时候，我跟您说啊，那眼睛就开始舒服多了。

0: 眼前的黑影啊、黑点就少也多了不说，慢慢的眼前那个雾也开始变薄了。我当时就感觉什么呀，我说一定得这回是选对药了。心情嘛也不像以前那么急躁，也不再是愁眉苦脸。等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啊，眼前的雾哎就没了不说，黑点儿啊、黑影哈、啊，不知不觉就没有了，视力呢也提高了，我就愿意哈、啊、出门溜达溜达，也能出门了。心里那个就像说千斤的重担一下子给放下了一样。
1: 这种心理上的放松啊，对您眼睛的治疗是很大的帮助的。您这个视力提高了多少啊？您知道吗？
0: 哎，提高了5行了。
1: 哎呦，非常好啊！哎，我们说呀，提高3到5行是目标，您呢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您放心啊，把您以前用过的所有药的疗效一块儿来和西域治眼奇方来做比较，您会发现区别之大。由于啊没有用上好药，很多人呢还在苦苦挣扎，越来越重，这就是区别。为什么大家用上西域治眼奇方以后，往往别的药都不再考虑的呢？因为啊，自古唯一专治善治眼病，西域治眼奇方啊，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眼病的根源问题。
0: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胡老师呀，您说的一点儿也不夸张。
1: 我们用事实证明，确实是不夸张，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是。
1: 您视力啊能在最短的时间啊恢复啊，离不开重要的2点：一是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火毒啊不再上攻眼睛，眼病不再发展加重了。斯卡摩尼亚酯烯红花 DA 修复酶能够及时化解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咱们就不用换晶体做手术了。修复活化黄斑细胞，视细胞得到充足的营养供应，眼睛恢复如初，视力大幅度提高，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您毫不犹豫的行动力，哎，这一点啊就挽救了您自己的眼睛啊。
0: 真的是这样的，胡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特别高兴，现在要给我小孙子打个视频哈，现在都已经看清了，又看那个胖乎那个小脸哈，我跟你说可高兴了。没事哈，我也能做做家务啊，出去转一转啊，哎，一天过得可快了，我跟您说。
1: 哎呀，您说这多好啊，这才是咱们老年朋友应该有的幸福生活呀。
0: 对，是是是，我今天打电话就想，现在刚好赶上活动，我要报上名的话，订那个18盒呢，不是还能多送2盒药，然后还有熊胆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和叶黄素的赠送，关键是什么？还多送2颗西域摩尼珠。哎呀，这最后一次机会，因为你看我的眼病也重，我就想啊，把全套的方法都给它用上，这以前也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了。那我说什么我也不想错过去啊。
1: 老人家您真的听得很明白啊，也完全领会我的意图了。一整套维族除胀透脉疗法，内外结合，排补结合，可以说是专门解决疑难眼病问题的。这样的好机会啊，咱们有严重眼病、复杂眼病的朋友怎么能错过呢？机会是稍纵即逝啊，等你听明白过来，别人呢已经拿到药了。所以啊，您电话不要挂掉，待会儿呢让导播给您登记上。另外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身边需要的眼病患者，哎，用什么药啊都治不好的患者，告诉他们，他们正需要，他们以后啊也会感谢您的。
0: 行行行，好的好的呀，只要是眼睛治不好的哈，我就告诉他们啊，让他们也尽快早一点用上呢。
1: 是啊，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西域摩尼珠蕴藏着强大的能量，通过按揉眼部经络穴位，就能够发挥清净离垢的作用，和西域治眼奇方一起，可以说是内外同治的最佳组合，疗效呢也是历经千年验证出来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面对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正束手无策，使用的治疗方法又收效甚微，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中来，用除障通脉疗法重获光明新生。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叫李香香， 服用除瘴泽啊。

0: 海府胶囊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又听到您熟悉的声音了，可算找到您了
1: 啊。
0: 哎，我是老朋友，我现在已经没事儿了。我今天是想给孩子报名订个药，另外呀，我听到终于有这个西域摩尼珠的赠送了，这可是个宝贝呀，一定不能错过了。
1: 你以前用过西域摩尼珠？
0: 哎，对，6年前有幸得到过一颗，因为吧，我之前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没少跑医院看，越治越严重了，最后看东西都变形了，班也上不成了，就只能在家养病了。那几年呢，日子真难过，哎，爱人下班还得伺候我吃喝，孩子还得上着学，一切负担吧都得压到人家爱人身上，日子过得哪有幸福可言呢。后来吧，还是人家爱人四处打听，知道了你的西域治眼机房是专门治疗疑难眼病的，就给我买回来用上了，其中有幸得到过一颗西域摩尼珠。整个下来也就3个周期，我的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就彻底治好了。
1: 嗯，
0: 现在吧，孩子也遗传了我一样的病，哎，我就想给他配合上西医摩尼珠一块儿用。
1: 哎呦，孩子多大年龄了？现在眼睛具体什么情况啊？
0: 哎呀，他正是好时候，他才21呀、啊。上个月吧，突然就说晚上不敢出去了。以前呢，晚上这个岁数的孩子都玩到很晚才回家，找不回来，就现在吧，说去哪儿玩看不见了、
1: 哎、
0: 白天视力也觉得下降的厉害，哎，都给我吓坏了、嗯、原来吧视力是1.0 1.1，眼睛也没受伤也没用眼过度啊，视力突然就降到0.7 0.8了，还怕光，我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检查，买这一查也把我急坏了，因为人大夫说他也是视网膜色素变性，不过是早期。
1: 嗯，
0: 我当时就带着儿子从医院回来以后啊，哎，第一时间就赶紧打我们当地服务中心的电话咨询工作人员、
1: 嗯、
0: 当时没找到你，工作人员就建议尽快用上除障泽海普方。
1: 嗯，他的情况确诊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吧？
0: 对，我心里急的比我自己得病还急呀、啊、这么好岁数的孩子。
1: 嗯，不用着急啊，如果像您说的啊就更不用着急了，因为您的视网膜色素变性不是已经治好了吗？父母亲、啊、
0: 对，
1: 都是这样的，就是孩子身上发生了一些问题，哎呦这心啊就揪到嗓子眼了。孩子现在虽然有夜盲了，白天视力也下降了，及时查出来及时治就可以了。
0: 当时指导老师也就特别理解我，就从人老患者手里借掉了一个周期的除障泽海普方、
1: 嗯、
0: 只可惜没有就西域摩尼珠，我仅有的一颗也没法给孩子用，因为得专人专用嘛。
1: 对对，
0: 现在就用了1个多月，他就说外面看着不像以前那么黑了、
1: 嗯、
0: 视力感觉也提高了，今天正好我听到有活动半价还送这个西域摩尼珠，我得赶紧给他报名订上才行啊。
1: 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种眼病就是眼底啊有一层黑色的色素变性组织，它发病呢是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步的体现，最初孩子小的时候甚至是还是在胎儿期的时候，眼底啊只有一小部分，随着出生之后见了光刺激了变性组织开始呢在眼底蔓延，所以啊有的人是4、5岁啊就夜盲了，有的人呢、
0: 啊、
1: 身体抵抗力比较强，20多岁开始夜盲。如果不能 啊早发现早治疗，后期啊不仅限于夜盲继续发展，白天视力受影响，甚至后期还会并发神经萎缩。您的孩子啊现在发现的早治的早，病呢也不是很重，用西域治眼奇方就完全可以。
0: 嗯、
1: 这个道理呢、
0: 哎、
1: 我就不多讲了。因为您自己啊已经深有体会了，另外呢这次活动啊赠送的西域摩尼珠很可能是仅此一次的赠送了，是最好的内外同治的组合，因为除障泽海普方是能够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汁胆液值正常分泌的好药，同时呢除障泽海普方当中毒

0: 有的细胞修复酶，能修复眼睛的组织细胞和神经，微循环血管是解决眼病根源的终极方法。而西域摩尼珠呢，促进肝胆经的疏通，让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少生成，打通眼周脉络，吸附眼部的垃圾毒素，加速眼病康复，缩短治疗周期。二者强强联合，内外同治，任何疑难的眼病都将被攻克。
1: 哎，胡老师，有您这句话，我就彻底把心放肚子里了。您看孩子的情况，是定一份还是定两份合适啊？
0: 他的情况啊，您给他定上一份就可以了。毕竟啊，他才21岁，还年轻，眼病也不是很重，再加上还有西域摩尼珠的配合，效果就更快了。所以啊，不需要多定，更不需要多备药。毕竟啊，药再好，它是治病的，不是古董，也不是收藏品。再加上这个时间段啊，是我们眼病患者的一个难关，也是我们眼病全年集中爆发的一个窗口阶段。有很多的中老年人的眼病啊比较重啊，都急等着用药治疗呢。
1: 哎，好，那我听您的，那您赶紧给我登记上吧，我叫李香香。
0: 我先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挂完电话呢就赶紧啊给你们当地啊再打个电话，咱们再核实一下。因为呢我现在不确定啊你们当地的剩余名额的情况，好吧？
1: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我这赶紧就打电话核实一下。
0: 嗯，那我们就不多说了，还有很多的患者排队等着呢，再见啊。
1: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眼病康复的好消息。西域治眼奇方能够内除眼障，外通眼脉，从根源上解决眼病问题，这无疑是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现在呢，在胡老师的努力之下，终于为大家成功申请到了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大型公益救助活动。活动期间呢，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紫海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紫海复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3: 我叫高志远呐，服用除障者海复胶囊这快1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在呢，我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呀，这电话真的不好打呀，为了筹备这次活动啊，您费心了。
0: 嗯，您别客气啊，打电话也是要报名参加这次公益救助活动吗？
3: 是，这不昨天呢，我听到活动消息啊，就赶紧打电话了，可是场外电话根本打不进去呀。
0: 嗯。
3: 哎呀，弄得我昨晚上觉都没睡好。今天呢，我想打你这儿碰碰运气。哎，你别说，谁知道还真打通了。麻烦您呐，赶紧给我报个名。
0: 好，您是哪儿的人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
0: 啊、
3: 哦。西域治眼奇方啊，我这已经用了快1个周期了。我没有摩尼珠，每天呢，我用手啊按揉穴位。
0: 嗯，那是老朋友了，效果还满意吧？
3: 哎，满意，满意，很满意。
0: 主要是想解决什么眼病问题啊？
3: 胡老师，那我接下来给你汇报一下。
0: 嗯，好。
3: 我和你吧还真是有缘分。
0: 嗯，
3: 我呢是去年开始啊，眼前出现闪亮光，发展挺快的。前段时间呢、
0: 哦、
3: 又检查出来黄斑变性，说已经比较严重了，让我打雷珠单抗，说下来吧得好几万呢。我一听这好几万，我就哎呀没招了，放弃了。
0: 嗯，雷珠单抗啊，主要是治疗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进口药非常的贵、
3: 嗯、
0: 但就是这么贵的药啊，它也只是抑制剂而已，只是在抑制眼底血管增生，可只要人还活着呀，眼底血管就会继续增生，这就需要不断进行注射、
3: 嗯、
0: 这个原理啊，就好像糖尿病患者注射胰岛素来降糖一样，不过呢

0: 肥猪单抗啊，可比胰岛素贵多了，原理相似，弊端也就相同。糖尿病患者注射胰岛素阻止不了糖尿病并发症，同样呢，雷珠单抗啊也阻止不了黄斑变性患者最终走向失明。
1: 嗯，我呢就喜欢听你讲课，通俗易懂。另外呢，大夫还说我眼压高，我也感觉呀，这眼睛有时候跟玻璃球一样往外逼胀。
0: 嗯，
1: 检查完呢，我就有思想包袱了，担心呐，眼睛以后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这不从医院回来的路上啊，突然听到你的讲课，我就感觉呀，这除障通脉疗法是特意为我准备的。到家呢，我和老伴一商量，就赶紧打厂卫电话订了一个周期的药。
0: 嗯，
1: 还有幸啊，得到了熊胆眼贴和这个滴眼液。
0: 哎呦，这个行动很神速啊，基本上没有耽误一点时间。对于重症眼病患者来说，时间就是光明。现在眼睛怎么样了呀？
1: 我不是眼压高和这个眼胀吗？
0: 嗯，
1: 一直发展的很快嘛。但是用了西域治眼奇方，配合熊胆这个眼贴、滴眼液以及按摩眼周穴位，也就两三天，这个时间吧，我的眼睛就不胀了，舒服了。我就觉得呀，这回应该是选对药了。现在这不一个周期的药快用完了吗？昨天又去医院检查了一次，说眼压下来了，黄斑变性啊也明显有改善了，
0: 眼压平稳了，眼睛不胀了，舒服了哈。
1: 对，我高兴，老伴呢也跟着我高兴。
0: 嗯，您能在最短的时间把眼压降下来，这里面啊辅助方法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以及穴位按摩是功不可没的，因为熊胆药啊药效强大，可以单药成方，具有很好的清眼明目作用，再加上通过按摩眼部经络穴位疏通干眼通道、排毒通道，助力眼病快速的消除症状，眼压最佳的状态听节目应该都知道啊，就是10到15之间。检查之后啊，说眼压下来了，眼底的黄斑变性也明显改善了，那从此以后啊，我们就不用担心失明了，心理负担就可以放下了。
1: 对，心里这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0: 嗯，
1: 西域治眼奇方是真好，不贵，药效还好，比打那个雷珠单抗不知道要省下多少钱的。
0: 嗯，
1: 关键还是从根本上是来治疗，我有充足的证明。西域治眼奇方绝对是治眼病最好的药。
0: 嗯，因为啊您是亲身验证过了啊，事实胜于雄辩嘛。西域治眼奇方啊是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古方，经过现代高科技工艺改良，特别是现在胶囊剂型的西域光明散，在保留原有传统抛制工艺的基础上，还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样呢能显著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药效更强，而且小分子更利于吸收，是应用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它的治病特点就是快、稳、准、狠，效果立竿见影，是专治眼病的专利药，相比一般药物效果更胜一筹。
1: 对对对，
0: 去医院检查，大夫告诉您黄斑变性没有好办法。
1: 对，是
0: 真正特殊的方法啊，不是谁都有的，而这正是西域治眼奇方所擅长的。通过斯卡摩尼亚酯和西红花，把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清除掉，再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作用，黄斑区细胞就能排列整齐，才不会引起进一步的失明，中心的乱影才能够全部揭开。而现在呀，您体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正在逐步的清除，干眼通道正在逐步打通，如果不这样从根本上去解决，垃圾毒素还在上攻眼睛，您的防水循环还是堵塞的，那眼压呢就会越来越高了。青光眼是失明最快的，也是最痛苦的，眼睛胀疼难受，钻心刺骨，现在症状已经逐渐扫除了，下一步呢就是要继续提高视力。而西域治眼奇方最大的区别于在于啊，它不光啊解除症状，而是提高视力，这是最难得的。治眼病啊，视力如果不能提高的话，那就等于没治疗啊，对不对？
1: 对，所以我说 我得不间断的继续用。这回呢，我想订18盒，再把呢西域魔底珠，包括熊胆滴眼液、视力眼贴和叶黄素都拿齐了，您看行不行？
0: 嗯，18盒呢是最优惠的活动政策了，不仅仅啊是省钱了，关键啊是一次性的把除胀通脉疗法的所有的东西都备齐了，这对咱们所有的重症眼病的朋友来说啊，都是一次最难得的机会。嗯，待会儿呢让导播啊赶紧呢先给您啊登记上，回头呢就转到你们当地，然后呢您再打电话核实一下，好吧？
1: 哎呀，那就太感谢胡老师您了。我身边呢也有很多眼病患者，我也赶紧给他们说说，让他们别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0: 嗯，对啊，给他们也都说说，大家一起康复眼病，也祝愿您的视力啊进一步提高。再见啊。
1: 哎，再见胡老师。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那这次西域魔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是专门针对我们眼病患者的一次大型公益救助活动。凡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朋友啊，不仅能够节省一半的药费，还能得到外治眼病的终极手段西域至宝西域魔尼珠。但是啊，由于西域魔尼珠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珍贵稀少，因此本次活动将是本年度西域魔尼珠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在这里也要重点提醒广大的眼病朋友，想要通过西域治眼奇方和西域魔尼珠以及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包括越橘叶黄素这一整套除胀通脉疗法来康复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务必要抓住良机，抓紧时间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我叫刘二妹，服用了除胀泽海府胶囊半年了，那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证明。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胡老师啊，真是没白等，不但等来了半价的西域治眼奇方，还等来了西域魔尼珠，哎呦，这一下子给我们省下来，那不是一星半点的。哎呦，您真是给我们眼病患者又办了一件大实事啊！哎呦，赶紧给我报个名吧。
0: 嗯，我说了啊，该省的钱啊，我一定帮大家省。哎，能多得的福利啊，我也一定帮大家争取。大家期盼已久的魔尼珠和半价用药的机会，我已经啊帮大家申请下来了。下一步呢，大家能不能抢到实惠，就看大家打电话的速度了。眼病比较重的、经济条件不好的这部分朋友，一定要提前去报名预定。因为第一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这样既治病又省钱的机会。第二呢，这次活动有限。
3: 哎呀，那一定啊。给我报上名啊，现在我的情况啊，那太好了，从来没想过能有这样好的效果。哎呦，那太好了，哎，没人信呢，我这个效果。
0: 哎呦，这么好啊，说出去都没人信。
3: 哎，是啊，吴老师，我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啊，我是糖尿病眼病，那两个眼睛啊都白内障了，糖网，哎呦，眼底出血，视网膜呀病变了，那个左眼呐、是0.3的视力，右眼呢属于半盲的，那什么都看不见的。
0: 哎呦，现在用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正好用半年了。原来0.3的左眼，现在看什么都清清楚楚了。
0: 您测过视力没有啊？
3: 哎呀，没有。但是呢，我看东西清楚啊，就是充分的证明了。我想给大家伙说说我的惊喜，就是我原来呀、那双眼睛看东西啊。表层都是黑灰一层的，那个底下也是一层白底，现在呢黑灰那一层呢没有了，那个左眼的白底啊也没了，原来右眼呢没有视力，现在呀有视力了，能看见了，所以我知道这一切都得慢慢慢慢的修复啊。
0: 嗯，原来视网膜病变只有光感，现在逐渐透亮了、能看见了。
3: 哎，对呀，现在呀，你说20米、30米之内呀，能看见人了。
0: 哦，那太好了。右眼原来只有光感，伸手不见五指，但是现在右眼睛能看20米、30米多米了。哎呦，能看见人了。 哎呦，老人家呀，幸亏您用的。

0: 及时啊，要不然右眼就保不住了。
1: 哎呀，对呀，你大夫当时都说啊，我半盲了，看不见了。
0: 哎呦，那就等于告诉您失明了呀。
1: 哎，是啊。哎呀，现在呢用西医治眼疾方好了，好起来了。
0: 您当初怎么下定决心啊？不怕用了以后不行吗？
1: 我是这样的，我听节目中啊有一个人用过，也是我们福建这个莆田的这个地方的，也没隔多远、我听他跟我说的情况啊差不多半盲了，0.3的视力。哎，他反馈用您的药啊现在都好了。我说这真是太好了，我自己身边都有实实在在的例子，还有什么不相信的呢？
0: 您要不是听到他的话，您可能也不相信，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啊。哎呦，我吃亏太多了，市面上的药啊几乎都试用过了，都不好使啊，
0: 用了很多药了都不行。可能呢、咱们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对症的好药了。
1: 对呀，真是不敢相信呐、
0: 您的情况啊是因为糖尿病引起体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等垃圾毒素过多，最终啊导致干眼通道不通，所以啊代谢掉的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的同时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您的眼病啊就能从根本上好起来了。这也是西医治眼奇方治好您眼病的关键所在。我一直啊反复这么说啊，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白啊，不知道这个道理。现在知道了，不这样治疗眼睛根本啊就好不了，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啊，古老师。哎呀，您离得远，您要是在我身边呢，我一定给你鞠几个躬。我是真没想到啊，还能看见呢。
0: 只要您坚持治疗，从半盲状态到完全恢复光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次参加活动，把西域摩尼珠和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和月姬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啊，哎，都能得到，一起配合起来，效果肯定会更快更好的。
1: 哎呀，都是胡老师您的功劳啊，都得感谢您呢、那麻烦胡老师一定给我报上名啊，我听你讲这西医摩尼珠啊和西医治眼奇方是内外同治的最佳组合，以后啊摩尼珠有没有还不一定呢，所以我必须得得到才行啊。
0: 是的啊，西医摩尼珠啊治疗眼病的疗效是历经千年验证的，也是我亲自应用了30多年。那这次啊我们参加活动，既能节省一半的药费，又能得到外治眼病的终极手段西域治保，最关键的是能有一整套除障通脉疗法来治疗眼病。所以啊这样的机会啊，已经见证过的效果的老朋友一定是不会错过的。我先让导播呀帮您登记上，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定期啊跟指导老师联系，期待您眼睛更上一层楼。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好。哎呦，太谢谢您了胡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大型公益救助活动正在预报名当中。活动期间，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泽海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泽海复方本品2盒，西域治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月菊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到本次活动当中来，就请立刻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与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西域摩尼珠的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并且这样的机会啊，错过就不会再有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